2024年12月27日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目前甲板已滑线，电弹已就位，阻拦索已安装。中俄两国海军将在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海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5号23时，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地震，分别为4.5级、4.0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重陈列馆首次公开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系统披露。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海拉尔进行毒气实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5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朱木沁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车辆涉危化品硝酸铵，过程中发生爆炸，致2死4伤，当地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截至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过177亿元。北京时间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彭曼分别夺得男女双冠军。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据美国警方消息，当地时间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支，尚未抓捕到嫌疑人。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议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通话持续约1小时25分。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证实，在美以一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5号，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再来关注服务方面，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6号至7号，广站高铁、深站高铁、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中央气象台预计5号20时至6号20时，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特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接着继续分享早安金曲。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返场，这些说法是真的吗？夏天加油可以加满吗？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雅娜介绍，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呢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呢，夏天加油不宜加太满。汽油呢会不会过期？专家指出，汽油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的这个指标。汽油的微量元素格外的活泼，急于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了。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专家指出，汽油标号如92、95、98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研究院所对照试验验证时，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的平均油耗是 6.462 升，95号汽油是 6.525 升，两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的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来到直播间，来到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评论区留言即可。

北京时间的8:21，一起聆听今天的早安晨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筋疲力尽，就会想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家确实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待得太久，也可能悄悄滋生出许多烦闷。长期门窗紧闭，把自己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对着手机和电脑，这种状态看起来是在休息，其实呢是一种自我消耗。闷久了，心情很容易跟着变得低落，身体呢也会愈发疲惫。即便是居住办公的人，也可以隔一会儿就起床开窗透透气，或者午休时下楼走一圈再回来，切换一下环境、思路和状态，

都会变得不一样。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盲盒，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惊喜，这些惊喜往往不是坐在屋子里等来的，每一次走出家门都是对自我的一次拓展。门外的世界充满未知，但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和改变的契机。街边小店独特的经营巧思，陌生人不经意间的一句感悟，不同地域的生活习俗，这些新鲜的见闻会悄悄丰富我们的认知库存，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在陌生的场景中，我们学会灵活应对各种状况，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新的挑战中，我们会发现自己隐藏的潜力，收获满满的成就感。亲爱的各位听友，天气好的时候，记得走出家门，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眼捕捉美好。愿你的生活里有大步向前的畅快，也有悠然漫步的轻盈。

0: 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有时候清晨醒来，你会感到一层若无若有的那种倦意，就像薄雾般轻拢在心头，它沉不重啊，却悄悄稀释着日子的浓度。其实那不是身体的疲惫，而是我们内心对生活的欲望感在不知不觉蒙上了尘。如果我们连对生活此刻的渴望都遗落了，又该拿什么去拥抱未来呢？所以，亲爱的各位听友，请永远不要丢弃自己对生活的欲望感，因为那里藏着你蓬勃热烈的生命力。那不是非要功成名就的野心，而是一份想做成点什么的心动和执念。或许是深夜修改方案时，一个灵感突然划亮屏幕的瞬间，又或许是独自扛过艰难项目之后，心底那份无人知晓却滚烫的骄傲，也或许是摊开一本专业书，清晰听见自己仍在向上生长的声音。这份征服欲无关内卷，而是你确认自己正在路上的印记。清晨出门前，在镜子前多停留几分钟，精心挑选的衬衫，为搭配而选的口红色号，或是只是认真梳顺的一头长发，都是你在对这个世界说，我在这里，我认真地准备迎接今天。你的衣着是舒展的旗帜，心态是沉静的诗篇。你尊重自己的形象，世界便会以更真实的目光看待你。好好打扮自己，就是你与生活之间的一场美好的双向奔赴。是你先郑重地迎接了今天，生活才会光彩回赠于你。照着菜谱笨拙却开心地尝试一道新菜，拐进从未走过的巷子，撞见一墙无名的花开，学一点看似无用却让你眼睛发亮的技能，比如用口哨吹一首简单的歌。这些我想试试的细小念头，正是生活质感的精微，他们把日子从单调的平面拉伸成温暖而生动的立体空间。这份好奇让我们不再只是时间的路过者，而是每一刻的在场者。请在心中为这份体验欲永远保留一簇永不熄灭的小小火苗。当你对事业的冲动、对自己的爱惜、对万物的好奇依然能在你心底泛起涟漪，你便没有老去，你便依然在热烈的、细腻的、丰盈的生活着。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曾经看到这样一个帖子，朋友圈里是给你点赞的人更在意你，还是给你评论的人更在意你？高赞的回答是评论的那个人。深以为然，随手点赞是一件时间成本极低的事情，它像是在人群中匆匆走过，顺手拍了拍你的肩膀，是一种礼貌性的路过。而评论却需要停下来读懂你的言外之意，字斟句酌，再留下专属的痕迹。给你随手点赞的人是泛泛之交，给你用心评论的人才是真正在意你的人。真正在乎你的总能穿越那些云淡风轻的表象，看到你背后的波澜。我有一个好友曾经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落日余晖的照片，配文是今天的夕阳真美，终于下班了，底下一排整齐的点赞，唯独一条评论显得格格不入，那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小刘留下的。他问是不是项目又出岔子了，我随时在，想吐槽给我打电话。后来他告诉我，那天他不仅工作受了委屈，还挨了领导痛批，但他不想传统的传递怨气，才故意轻松地发了条朋友圈。其实所谓的心有灵犀，只不过是有人愿意把你的注意力分给你。很喜欢一句话，爱是对所爱之人的生命和生长的积极关心。真正关心你的人愿意努力去读懂你的每一份懦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接住破碎的你。他从不涌入点赞之交的热闹，懂得用适当的留白让两颗心既能相拥也能自由呼吸。真正关心你的人愿意在繁忙喧嚣的日子里陪你分享那些毫无意义的废话，他会留意你随手拍下的晚霞，会回应你喜怒哀乐，在平淡琐碎的时光里给你最踏实的心安。真正关心你的人是哪怕相隔千里，也能透过一句我没事儿，听出你心底的我有点累，是在所有人都在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时，他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茫茫人海，我们都是赶路人，但总有那么几个人甘愿为你停下脚步，共赏你生命的晚霞与风雪。这并不完美的人间，有他们为你兜底，便足以足够抵挡万千寒凉。所以去爱那些用心爱你的人吧，用同样的心去珍视这种双向的在乎。毕竟时间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而心在哪儿，余生最美的风景就在哪儿。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一个最打动我的回答是这么说的：人生苦短，只求心情愉悦，家人安康，吃穿不愁，知己二三，四季平安。小的时候，幸福是一件令人渴望的东西，拥有之后就能感到幸福。长大后，幸福变成了一个具体的目标，完成了也能感到幸福。中年后，我们才发现，其实幸福是一种心态，知足最幸福。曾经做过一次心愿的征集，听友小席说，他的心愿是女儿能考上理想的大学，要和家人去海边旅游一次，还要给老婆换一台全自动的洗衣机。我瞬间被这些简单的小心愿打动了，正是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目标，组成了我们生命里最真实的美好。就像那句谚语所说，生活简单就迷人，人心简单就幸福。想起前两天在评论区看到有人说，他很羡慕那些能挣很多钱的人，假如自己有更多钱，一定会比现在更快乐。真的会吗？我却觉得未必。生活的幸福有时候真的跟金钱的关系不大，跟内心的状态有关。幸福是什么？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身体无病痛，灵魂无烦恼，对生活有点小期待，对未来有点小希望。年轻的时候，我们热衷于社交，认识多个领域的人，在意义微信的好友是否上千。年岁渐长，慢慢懂得，比起泛泛之交和虚情的热闹，我们更需要的是知心朋友。想起苏轼和黄庭坚的友情让人动容，两人初次相识，苏轼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而黄庭坚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苏轼欣赏黄庭坚的才华，多次在宴会上诵读他的佳作，给他回信鼓励他，尊重他。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被贬黄州，不少人急着和他撇清关系，怕受牵连。那时的黄庭坚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小官，但他却不惜赔上前程为苏轼鸣不平。他上书高喊苏子瞻是最了不起的文人，他忠君爱国无罪，他不避嫌，在苏轼窘困失意的时候给苏轼写信。苏轼回京重新得到启用之后，他们切磋诗文，鉴赏书画，和苏轼吟唱诗歌。三年里，黄庭坚也逐渐走向了宋朝文坛的一线，他们各自发光，各自照亮。苏轼的一生一贬再贬，而每一次黄庭坚都和他站在了同一战壕。苏轼去世后，黄庭坚悲痛不已，他在家里挂上了苏东坡的画像，每天给他敬香。每每遇到好景，想抒发一番感慨的时候，他都会不自觉地念道，可惜东坡不在。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跟很多人有交集，甚至成为朋友，但世间最大的幸福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有多大的交际圈，而是能在瞬间有一个惺惺相惜、同甘共苦的知己。在他面前，你不需要甜言蜜语，更不需要故意讨好，你成功他不嫉妒，他会由衷地替你感到开心，你落魄他不离开，会陪你一起对抗风雨。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拥有的越多才会越快乐，以为要住上大房子，开上豪车才算是好日子，殊不知人生最珍贵的不过是有家可回，有人可爱。前几天看到一条暖心

新的小视频，酷暑下四川乐山一名10岁的男孩跟在妈妈身后，追着给他满头大汗的妈妈扇风。男孩的妈妈是一名环卫工人，负责打扫街面的卫生，即使是高温天气，他的工作也需要照常进行。男孩看见妈妈的汗水都浸到了眼睛里，十分心疼，使用这样的方式帮妈妈送去一丝清凉。提起男孩，妈妈也充满了骄傲，她说孩子很懂事，经常给他捶背按摩，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有爱的地方才是最让人眷念的家。北京时间的8:54，感谢在这个周一的清晨如约留守在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亮亮，明天周二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长枪短枪就一袜声，杀了恶霸叫徐世林，食神好威风。袁国良前面打头阵，后面跟的是梁玉文。梁玉文来他真英雄，不当先生就闹革命，一心为穷人。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左臂右膀是磨石尖。磨石尖来实在是狠，土豪劣身他抽佛经，穷人笑盈盈。袁国良在雁头卯上坐着，背靠着烽火台，微仰着头，痴痴地望着

0: 旷远的北方。那刀凿斧劈般坚毅的脸上始终拢着一股浓烈的揪心扯肺的哀伤。
1: 支队长，你听，那蓝羊的唱你们几个呢。
0: 站在不远处的警卫员说。袁国良自然也听见了，微微苦笑了一下。
1: 我们算什么英雄，龙主席啊才是真正的英雄。再说这曲儿编的也不对嘛，咋能是梁老师跟着我呢？梁老师呀是咱的书记，咱们都是在他的领导下革命的，应该是我跟着梁老师嘛。老百姓又不明白这么多，看你一天呀带着游击队东拼西杀，就当你是最大的官儿。那个，你一会儿给志高说一下，让他给各区都通知下去，叫群众不要乱唱，不光不能唱我，谁都不能唱，当然唱龙主席可以。通知倒简单，就怕管不住。
0: 警卫员笑着吼道，这还真是不好管。尽管县委三令五申让各区苏维埃的负责同志到各村安顿，区上的同志也都认真执行了，但有关他们的信天游却越编越多，越传越远，甚至都传到敌占区了，还一度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恐慌，据说还因此关了好几个人。比如那首《受苦人就盼袁国良》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叫着叫着他就天亮了。吃奶的娃娃他就盼娘，咱受苦人就盼袁国良。这些双手都划不了个八字的汉子婆姨们，尽管整天麻衣粗布加身，粗粮野菜果腹，但情感却有如春雨过后的大山一般丰富。他们对爱的追求总是如此的炙热。墙头上跑马还嫌低，忘了娘老子都忘不了你。除非黄河的水流干，咱二人相好就不能断。对恨的发泄也总是如此痛快。哥哥你父奴卖良心，阎王爷索命鬼抽筋，雌怪子叫来黑老蛙飞，今天黑夜就狼吃你。所有的情感都是真诚的，热烈的，源自内心的，山洪一般势不可挡。这不，就在袁国良他们为这一大批新近出现的信天游而感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岭上人又不由分说地给他们来了个封神榜。四月初七那天后晌，一年一度的五郎庙庙会又要挂灯了。就在人们抬起神轿请主神赴轿的时候，刚刚分得了土地的巫神罗三就突然披马了，说自己是牛背梁老爷庙里供奉的关老爷，并且当即摇着三三刀搬起了神旨。
2: 叫一声凡人，你听分明，这庙里面早就无主神，你未胜年年还把他请。
0: 因为还没能从开春的那场革命中缓过神来，所以会长耿德福没有到会，只能由副会长马子杰师问了。他急忙跪下问道，
2: 那主神老人家哪儿去了？请你老人家明示。叫一声凡人，你太懵懂，主神已脱身到雁栖岭。
0: 马子杰惊讶地哦了一声，随即抬头问道，
2: 哦，凡人懵懂吗？那您老人家能不能再明示一下，谁是主神老人家的凡身呢？他狼眉狼眼狼精神，一盘狼爪就盖手心。
0: 会场立即乱了。
3: 就是二娃嘛，我说你们还不信，看咋个。
2: 叫一声凡人也太过分，你为甚要直呼主神名？凡人愚钝，您

0: 老人家不要计较，我再问您老一句，那其他几位神仙有没有脱身到岭上？懵懵懂懂，你实懵懂，王朝马汉他左右分。哎呀，那主神跟前的人太多了，我们也分不开是谁嘛。叫一声凡人听分明，天机之事他最当紧，该明之时我自会明，万万你不敢胡打问。
1: 歇谈后，所有人都争着涌到罗三儿跟前问，
0: 神婶跟你说了没，那四位辅神都托生给谁了，给咱透露一下嘛。
1: 罗三儿似乎很疲惫的样子，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说，
0: 你看你们那都是神旨嘛，我能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刚才说了些甚。
1: 但无论如何，袁国良是主神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至于其他几位辅神则各有各的看法，分歧主要集中在梁玉文和马彪身上。有人认为梁玉文并不算真正的燕七岭人，应该没他，但也有人认为梁玉文是二把手，肯定有他，这样就把六把手马彪给挤出去了。还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按照老辈人的说法，那白狼是母的嘛？但很快就被众人否决了，母狼就不能脱男身了。而就在会场乱成一团时，袁国良他们几个相跟着来了。这其实纯属偶然，因为早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就提议，
0: 好几年呀都没有赶过五郎庙的庙会了，咱下午到会场转转，顺便和群众交流交流，听听他们的意见。
1: 但此时群众早已把他当作主狼神了，所以还没等他真正进入会场，人们便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就连马子杰也急忙跑到路口跪下，朝他深深磕了一头，大声吼道，
0: 凡人马子杰叩见主狼神老人家。
1: 众人也随着他齐声大呼起来。这一突发状况将袁国良吓得不轻，急忙下马跑到马子杰跟前。
0: 哎呦，二干爷，你这是干甚呢？
1: 马子杰非但没敢抬头，反而更有些颤颤巍巍了。
0: 叩见主狼神老人家。
2: 甚主狼神哪儿呢？
0: 就你老人家嘛。
1: 马子杰终于抬起了头，但身子依旧不停地颤抖着。
0: 我咋还成了老人家了？你是不是喝醉了？
1: 袁国良说着就转身对大家说，
0: 都起来赶紧，我是二娃嘛，咋还成了主狼神了呢？谁说的？
1: 众人依旧没敢起身，只呆呆地望着他。
0: 罗三说的。
1: 袁国良顺手把跪在旁边的罗三提溜起来。
0: 三干达，你胡说甚呢？不是我说的，神神说的嘛。
1: 罗三一副无辜的样子。袁国良终于明白了，一把将罗三推开。
0: 胡闹呢？都起来，不要听我三哥达瞎说。
1: 众人这才慢慢站了起来。袁国良随即上到戏台上大声说，
0: 大爷叔父们，这是封建迷信，我明明是二娃，袁继耀的二小子嘛，你们好多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咋就成了主狼神了？咱岭上那个传说只是个传说嘛，不光我不是，我家老太爷也不是，我俩手里的狼爪子那是遗传吗？哦对，我和我老太爷没有血缘关系，那也是巧合吗？哪有投胎转世那一说呢？我知道这些年岭上呀到处都在传我变成狼的说法，那我变狼我咋不知道呢？
1: 但无论他怎么解释，岭上人似乎铁了心要把他当神了，尤其是那些老年人见了他就跪，弄得他都快受不了了。

0: 并且很快，关于五郎神齐聚雁栖岭的谣传就越传越离谱了，以至于县长刘占雄都调不动保安团了。
1: 他们都是神仙转世，掏一把黑豆就能变成兵，咱就只有白白送死的份儿，根本打不过。
0: 其实由于岭上亘古流传着的那个传说，加之袁国良手心里的那个狼爪子胎记，和他的出生与袁老太爷去世时间上超乎寻常的巧合，这些年关于他是神狼转世的说法早就在岭上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越传越离谱。有人说，就在袁国良出生的那天夜里，他半夜起来上茅厕，就真真看见一条红狼腾云驾雾的降到了袁家大院。等上完茅厕出来的时候，就听见袁家大院刚生下的娃娃哭呢。还有人说，那年他在杏树梁拦阳，远远的照见蹲卯梁那边过来一匹马，等稍微走近了以后，才看见那马鞍上竟然蹲了一条红毛狼，怕得他赶忙赶上羊往回跑，可半路就被那马撵上了，那狼又变成二娃了，说他刚从沙城念书回来，还叫他甘达呢。再加上袁国良过12岁生日的那件事儿，几乎就把他是主狼神的传言给作死了，不当都不由他了。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顶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2: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3: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0: Can't Trust Me 来自万妮达妮达，前面谁说不得来一首万妮达，提到了福州，这不就来了吗？
1: 因为刚才我们学了一个
0: 呀呀呀呀，太热了、
1: 福州话，
0: 好热好热。
1: 哎，每次想到万妮达就想到她充满能量的那个小小的身体，因为我是看过她现场的、真的，如果你看综艺节目就已经被她圈粉的话，看过她现场就会被深深种草。
0: 哇，说的我们很期待、
1: 对，因为她你知道唱跳是很难的，
0: 对对，
1: 你很难在
0: 气口不一样，
1: 你很难在你跳得很激烈，每个动作都很到位的时候，你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0: 对 ，rap 也很强调气息。
1: 但是妮达真的就可以做到啊！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大家也说海棠飘飘说，哎，这不就来了吗？
0: 说来就来，
1: 说来就来。前面呢，我们也提到了万妮达，提到了他，我觉得他是真正没有忘记自己根源是在哪里的。
0: 对对对，
1: 他去剖析一些自己过往的故事。他的成长经历，然后把他自己的这个方言文化带到全世界。
0: 真的，
1: 现在全世界大家只要你是妮达的粉丝，应该都会来一句歪呀。
0: 对，五来哇，五点钟点起点点，我也不会词儿啊，七六八六，真的很棒啊。
1: 嗯，
0: 接下来也是个方言说唱啊，表现了一种这个长沙娃对自己的这个城市的热爱。这是张艺兴和功夫棒，这首歌叫《湘江水》。

是喜欢的妹子门口整的熏干切剁火抛开掌声尖叫么子是我想要可改造世界拥抱痛苦的人微笑不管是走一脚还是走过间隧道不管好运都在先飞屋里睡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这首歌叫《鸽子》，是杨宗纬早期的作品，因为他会把自己比喻成铜像，然后歌迷就是这个落在铜像上的鸽子，然后歌王嘛是这个有个谐音，
1: 哦，
0: 这个意思。
1: 哎，生活当中有那种歌王朋友？
0: 啊，不是那个，不是放鸽子的鸽，是唱歌唱得好
1: 的歌
0: ，King 这个歌王，对。
1: 好，有灵魂歌手，就我们的歌王啊，杨宗纬。
0: 是的。
1: 9:53，今天跟大家相聚的时光真的觉得特别的短暂。
0: 是啊。
1: 每个星期一都是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
0: 一期一会约会式的收听，再次相聚嘛。
1: 是的，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大美乡村，分享了我们的土地歌谣，然后我们也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把我们的歌单已经准时的上传到网易云音乐
0: 夏
1: 小花的花园上面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我们的纯享版。当然了，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节目珍贵在可以实时的和大家来互动，
0: 对啊，同步的在云端，大家一起情绪共振，情感共鸣嘛。
1: 所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上面来找到回听功能，也可以反复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很简单，进入音乐之声，看到节目单，然后就可以按日期按天回听，每个节目都可以的啊。
1: 特别开心，虽然今天的节目马上要告一段落了啊，但是一想到明天早上又可以准时跟大家道上一声早安。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大家好。
1: 嗯，那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高四季，汉族，洛川人，出生于1960年3月，中共党员。1981年7月，延安师范毕业，分配到洛川师范，也就是现在的延安市第一中学工作。2020年3月退休，现任延安市第一中学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本科学历中教高级，先后担任中师教育学、心理学、高中政治课教学。1991年后，先后任洛师政教处、教务处副主任、市一中工会副主席、主席。1997年获得陕西省教学能手、延安市教学能手。1991年获得延安地区优秀德育工作者。2013年获延安市教育系统优秀工会干部。多年来呢，获校级优秀教师、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20多个。他一辈子都扎根在了延安教育这片热土上，坚守教育一线，实在是令人敬佩。那说起洛川师范，很多延安人呢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大家都会说他是延安教育的一座不朽的丰碑。那洛川师范当初为何会应运而生？他诞生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呢？请高老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0: 好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兴百业要人才，这是古今中外千古不变的真理。中国最早的教育文献《学记》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齐逼游学，就强调了教育对治理国家、教化民众、形成良俗的重要作用。

0: 作用。要办好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则是基础和先决条件。但是啊，经过文革的动荡，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素质非常落后。据教育部统计，1977年全国农村初中公办教师占55%，民办教师占45%，小学公办教师占比27%，民办教师占比73%。教师的学历现状更是小学毕业教小学，初中毕业教初中，高中毕业教高中，甚至小学程度教初中，初中学历教高中。我们延安教育系统的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位居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与我省关中地区也有差距。为了尽快地培养一批合格的中小学教师，1978年中夏，延安地区行政公署开始筹划创建延安第二师范学校。1979年，校址定在洛川县后子头乡秦家寨村，并设立延安地区第二师范筹建处。筹建工作由洛川县教育局局长王瑜同志担任。1980年5月，地区教育局任命甘泉中学校长张克功为延安第二师范学校校长，黄陵中学校长王洪博为副校长，参与筹建。1980年7月19日，筹建工作基本就绪。9月，延安地区教育局批准启用延安第二师范学校公章，并开始招生。
1: 那通过高老师的介绍，我们也了解了洛川师范建校的一个初衷啊，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时延安对于优质师资的一个迫切的需求。一所新学校从无到有，那它的起步阶段必然是充满艰辛。高老师，您能跟大家继续讲一讲洛川师范初创时期艰苦创业的一些故事吗？
0: 好的，1979年秋天，延安第二师范学校筹建处正式开展工作。当时具体负责选址征地工作的仅有3人，王瑜局长担任负责人，抽调时任洛川县城关中学总务主任的习德斌，时任洛川县城关中学会计的王永基二人做具体工作，借用秦家寨一孔窑洞作为基建办，习德斌、王永基两人合住，食宿办公一体，二人自己做饭，至1980年3月工队进场，才搭伙工队在简易棚食堂里边吃饭。王瑜不时前来检查指导工作。据王永基老师回忆，1979年8月至1980年3月，他和习德斌同志基本上是步行穿梭于洛川县政府、后子头乡政府、后子头村、左善村、秦家寨村、洛川县建筑公司等多地之间，顶风冒雪，司空见惯，挨饥受饿也未寻常。去延安地区教育局办事来回需要2天，坐每小时30公里的客车，在洛川和延安之间颠簸。1980年3月中旬，学校破土动工。经过6个月的基建，1980年9月底，学校建成了职工宿办楼一座，共24间，教师9个，学生宿舍楼2栋，48间。尽管当时校园土堆如山，鳌斗不平，所有建筑湿气未干，学校仍按既定方案招录300名高中毕业生。新生于10月1日报到，11月2日举行开学典礼。时任延安行署副书记刘怀章、副专员高兴海、地区教育局副局长姚生秀、延安师范学校校长魏仁兴等地县124个有关部门和单位 160余名各级领导参加了开学典礼。后经省教育局批准，学校从1981年3月10日更名为陕西省洛川师范学校。1983年6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学校正式更名为陕西省洛川师范，隶属延安教育局管理，正处级建制。秀美雅致的洛川师范校园，凝聚了数代洛市人栉风沐雨的辛劳，以双手耕耘，凭实干著称。洛市80级至83级的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环境虽然逐年有所改进，但总体上用较差表达也算准确，但学生们都能精神饱满地投入到建设校园的劳动中。他们几乎每天劳动2-3小时，为落实建设出力流汗，甚至流血流泪，功不可没。我记得1981年12月校园修路，80级6班被分配到积雪结冰的路段，天寒地冻，冻土坚硬，有人提议更换劳动的区域。班主任张世奎老师因此和我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执落幕，他二话不说挥起镢头，朝着班长韩春奇大声吼道：韩春奇，咱们就算用牙啃也要把这条路啃平。伴着铿锵的话语，他带头刨土修路，全班同学备受鼓舞，埋头苦干，圆满地完成了当天的劳动任务。1981年盛夏至1983年盛夏，连年的阴雨总让校园里积水泛滥。时任校长张克工想起了自己在延安师范时期的学生，当时负责基建的王义荣老师，每逢雨天便安排他抢修排水。大雨磅礴里，王义荣老师手握铁锨，扎进泥泞，一铲一铲地疏通淤塞沟渠，浑身沾满了泥水。回家后，老伴免不了心头有嗔怪，可阴云落雨之时，他依旧义无反顾地奔赴现场。两年风雨，岁岁如常，原本校长交代的工作慢慢地变成了他刻在心里扛在肩头的责任。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回忆当初，我可以自豪地说，洛川师范从筹备、建校、发展到辉煌，是一代代洛市人践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的具体行动，是先后生活于洛市校园每一位师生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体现，更是各级党组织的关怀。
1: 光是听着高老师讲这些故事啊，仿佛都看到了当年洛川师范的师生们并肩奋斗的画面。延安精神在这所校园里体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那一所学校的发展当然领不开掌舵人的引领。洛川师范历经25年办学，先后呢有5届领导班子主持工作。那接下来就请高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关领导为学校的发展做出的一些贡献，好吗？
0: 好的。洛川师范从1980年建校到完成历史使命，经历了25年，历任5届领导班子，有40多位中层管理干部。从首届学生入学到最后一届学生毕业，一片麦地焕发成了3季有花4季常青的校园，离不开他们的艰辛付出。第一个，王宇，洛川师范创始人，首任党委书记，他恪守尊师重教的工作理念，始终把关爱一线教师 摆在重要位置，用心尊重、真情呵护在岗的每一位人员，是深耕教育、替恤师者的优秀领导。在他的安排调度下，1980年9月入驻苏办楼的首先是10名科任教师，而总部后勤服务人员、教辅人员继续在油毡搭的临时工棚里苏办合一。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他上榆林下铜川，积极协调青年教师的家属调动。他操心每个优秀青年教师的婚姻，先后为多名青年教师保媒。有一次啊，为一位男老师介绍对象，恰逢女方的家长为他的老熟人，于是他多次前往女方家沟通，但几经协商始终未果，竟拂袖而去，与多年的熟人不再来往。从尊重婚恋自由、尊重女方家长决策权的角度来看，或许算一种强人所难，未见孰是孰非。然而作为一个领导，他能如此的为职工的私事劳心费神，如父母般全力以赴，实在令人感动。在那个贫票供应、粗细粮搭配的年代，为了改善师生生活，他奔走于地县粮食局、洛川县粮站做协调工作，对不负责任的后勤活管人员公开批评，对个别私心过重的后勤人员做严肃处理，调离单位。用他的话说，人品不行，咱不与他交往，单位绝不留用。第二个，张克功，洛川师范首任校长，抗美援朝复转军人，1955年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延安师范任教，1980年5月至1983年11月任洛川师范校长，1959年被评为陕西省优秀教师，同年国庆赴京管理，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军人的作风、知识分子的修养，是他上任后把艰苦创业、严禁治校的八个字写于校大门两旁，作为办学理念。他为洛川师范教育、教学和日常管理的规范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三是张生荣，1984年任洛川师范副校长，1989年任校长。他在洛师工作了整整十年，他是一个工作认真、作风严谨的人。他任校长的五年是洛川师范的辉煌时期。第一，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1991年，陕西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在全省21个中等师范学校招录40名学生，洛川师范4名学生应考全部录取，名扬陕西。音乐艺术教育在全省乃至全国享有声誉，多次参加延安地区宣教系统组织的文艺演出，独立组团到黄陵、富县等地慰问演出。洛川县组织的大型文艺活动，每次最亮眼的都是洛川师范的大合唱、舞蹈、器乐合奏。三，率众造林，绿化校园，功绩长存。从1990年至1992年，组织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大规模绿化活动，目前是一种满校园的参天大树，90%都是那时所栽种。由于学校综合实力的显著提高，199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师范学校，是陕西省21所中师两个先进之一。国家教委奖励10万元人民币， 创造了师范教育的辉煌。

0: 第四个，许春和，1981年11月调入洛川师范，1986年任洛川师范副校长，1994年至2002年任洛川师范校长、党委书记。许春和任职期间，延续了洛川师范的辉煌，带领全体洛川师范人成功地通过了1995年全国中师标准化检查验收，1997年全国中师艺术教育标准化检查验收，使洛川师范成为全国知名的师范学校。第一，艺术教育质量持续提高，1995年、1997年两次迎接检查汇报演出，收获了各级领导、检查团成员的高度评价，被赞誉为全国中师文艺演出罕见式的优秀。二，强化了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其中三字一画一画的强化训练，是我校毕业生终身受益，成为我校毕业生走向社会、走上讲坛的看家本领，许多学生至今回味无穷，感谢母校对自己的培养。三，继续加强学生专业课和文化课的教学。在1997年全省组织的中师毕业生统考中，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四，是继承发扬总结了校园文化的内涵，确立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立师志、修师德、博士学、练师功的校训，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落实精神，爱岗敬业、诲人不倦的交锋，博学慎思、笃学上进的学风，创作了校歌带着黄土地的希望。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师范学校、陕西省教育教学先进学校、陕西省文明学校、延安市先进教育单位、延安市文明学校，受到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奖励。与此同时，优秀教师不断涌现，一名教师获全国曾宪资优秀教师奖，一人被评为陕西省优秀教师，四名教师获陕西省教学能手，多名教师获市级荣誉称号。许春和同志1998年被授予陕西省特级教师荣誉称号。前面我讲了领导成就了落实辉煌，下面再说说平凡造就了卓越。洛川师范的老教师李殿是一位从旧中国走到新中国的老知识分子，建国后的经历使李殿先生坚定了热爱党、拥护党、加入党的信心和决心，所以持之以恒写申请，坚持不懈做努力，多年工作受考验，最终在59岁那年实现了人生的梦想，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经过历史的洗涤，李殿同志的作风十分严谨，日常讲话滴水不漏。1985年已经离岗休息的他被返聘担任小学语文教学法的教学，备案详细到每一句话都写在教案里，从业务到作风，从大事到细节。作为洛川师范首任教导主任，他为洛川师范教育教学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从上到下凝心聚力，从领导到教师无私奉献，这所学校才能一步步走向辉煌。20余载耕耘，那洛川师范呢也为延安培育了大批的人才。那高老师，如今这些学子都走向了何方，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0: 好的，洛川师范从首届1980年进校到最后2007毕业离校，一共

0: 招录学生22届，培养学生8959人，在洛川师范从教的历任教师共354人，从洛川师范走出去的教师和优秀毕业生80%左右分布于延安的各行各业，有许多走向全国，处级以上领导比比皆是，还有不少师生活跃在全国高校艺术院团，从县级纪念馆到人民大会堂，在教育、通信、卫生、文学艺术等领域有许多人成为领军人物，正高级职称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的校友数不胜数。去年延安市第一中学筹建校史馆，邀请我担任顾问，为此我与数以百计的洛师校友取得联系。就目前而言，无论是洛川教育系统还是放眼延安基础教育领域，洛川师范的毕业生仍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光阴荏苒，岁月流转，洛川师范人终将一批一批的卸家离岗，洛川师范的旧日光阴已将化作历史篇章。然而教育薪火贵在更续绵延，洛师人矢志从教的奉献精神永续不灭，历久弥芳，在代代后生身上落地生根，繁花满枝。
1: 一所学校20余载春秋，8000余名学子，洛川师范用实干与坚守铸就了延安教育史上不朽的丰碑。正如高老师所说，精神永不落幕，薪火永远相传。那我们也知道，高老师平时非常热爱写作啊，并且呢也为洛川师范是赋诗一首，那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0: 好的，那我就用我2004年发表在延安时报的一首小诗致敬洛川师范，献给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洛师不朽的丰碑，1980年金色的秋天，在果香四溢的洛川高原，伴着喜庆的锣声鼓点，您诞生了洛川师范。22载辛勤耕耘，22度春华秋实，洛师人用智慧和汗水为延安教育竖起了一座丰碑。手推车、镢头、铁锨，洛师人用老茧筑构自己的家园，艰苦创业、自强不息，洛师人走过了辉煌的昨天。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激励着逐梦向上的莘莘学子，立志修德，博学练功，滋养着青葱少年的心田。教人求真的师长，学做真人的英才，在华夏腾飞的路上谱写着黄土地的希望。洛师是一座不朽的丰碑，现今仍是育人的摇篮。洛师将与岁月同在，洛师人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高老师啊，可谓是诗意绵长，字字饱含深情。从艰苦筹建到桃李满天下，洛川师范扎根黄土地，传承延安精神，为延安教育事业保驾护航。那我们也今天非常感谢高四季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珍贵的回忆和动人的故事。红色故事历久弥新，延安精神薪火相传，也希望啊，我们都能够从过往的岁月当中汲取力量，立足当下，奋勇前行。再次感谢高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守和收听。今天党的故事我来讲第5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0: Number five.
1: 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The Time of Our Lives。 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i Braxt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剧人和一位灵魂乐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多米诺骨牌般的闲趣玩味。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也成就了足球史上最戏剧性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 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0: number four.
1: 排在第四位的世界杯主题曲，当属这里面的模板之作，来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 FIFA 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它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holds this one a dream.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Finardo, Un'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

Number three， 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啊嘞啊嘞啊嘞。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Enrique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两记头球，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4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 The song that turned a match into a party and made Latin music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From Ricky Martin, 生命之杯 La Copa de la Vida.

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歌手 K-None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这首歌原版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在约翰内斯堡，西班牙对阵荷兰，踢到了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接法布雷加斯传球一脚射进，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进球。西班牙第一次捧杯，一个全新王朝开始了。K-None 从没想过一首关于难民的歌，有一天会让全世界在足球场上一起唱。那一刻他意识到，音乐和足球一样，不需要语言。 When the whole world needs one voice, this is a song that rises. It's from K-None, Waving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1: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0: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各位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即将为各位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最新的路况资讯。整点刷新百度地图，为大家观察到，目前呢，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拥堵28米，缓行393米，各位注意小心，别让通行啦。那如果说您的身边有更多的突发的交通状况，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欢迎大家的留守和收听。那么今天是周一啊，依旧希望各位能够元气满满的开启新的一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陕西省气象台呢，在7月5号的10时升级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受到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影响，那预计7月5号呢，就是昨天到今天啊，我们陕西部分地区都会有这个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从昨天开始呢，连续三天最高气温将在35度以上，甚至有的陕南地区还有关中平原地区呢可以达到40度以上，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然后呢，在这个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的人员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首先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很暖心的有关于全城接力的故事啊。最近呢，浙江温岭一则寻找救命手环的求助消息牵动了全城人的心。一名4岁难治性癫痫患儿的专属医疗手环意外遗失了。那这个手环呢，看似不起眼，但它是

孩子病情突发的时候唯一的应急救治设备。危急关头，一场爱心接力也悄然上演。根据患儿的母亲胡爱平讲述，意外发生在6月29号，当天上午呢，他带着孩子骑着电动车前往温岭市妇幼保健院给孩子去做康复治疗。上午9点钟左右啊，他突然间发现孩子的这个手环不见了。那这枚看似不起眼小小的定制医疗磁吸手环，是年仅4岁患有难治性癫痫的好好的唯一应急保命设备。胡爱平当即在医院里面找了一圈没找到，心急如焚的他呢，就沿着来时的路一路寻找，却依旧一无所获。发现丢失之后呢，他赶忙联系了当地西溪社区，上报丢失信息，紧急求助。患儿豪豪一家呢，是西溪社区重点帮扶的低保家庭。豪豪罹患的难治性癫痫，发病无规律，风险非常高，多年来一直都在接受不间断的治疗和康复训练。那这一枚丢失的医疗手环能够通过磁吸刺激快速缓解癫痫突发症状，可以说是孩子不可或缺的应急保障。那手环一旦丢失，孩子发病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缺氧窒息等危急情况。更令人头疼的就是这一枚手环在本地无法复刻，需要专属定制，如果真的找不到，重新定制所需的高昂费用和这个漫长的周期呢，都是这个家庭难以承担的负担。七帮扶家庭的西溪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林倩倩得到消息之后呢，深知这个手环的重要性。那考虑到线下人力有限，排查存在盲区，很难快速锁定掉落的位置，于是社区就紧急启动了联动机制，紧急发布求助信息。那这条信息呢，也迅速刷屏了温岭人的朋友圈。与此同时，患儿父母也前往派出所求助，民警当场调取了沿线监控逐帧排查，但是因为受到这个视角和场景的限制，没有能够锁定手环掉落的位置。随着寻物信息在当地的广泛传播，很多热心市民呢也自发走上街头，加入了搜寻的队伍。有人是骑着电动车慢速寻找，车灯扫过路边的每一寸角落；有人呢是徒步俯身去排查草丛和路面的缝隙，一遍又一遍的反复搜寻。这枚小小的手环啊，可以说是牵动着大家的心。那就在大家急切寻找的时候呢，这枚手环被某足浴店的员工捡到，并且带回店内妥善保管。根据员工李挺的回忆啊，事发当天他正走在上班路上，发现这个路边有一个外观酷似运动手表的东西，尽管他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但他还是决定啊，先带回店里妥善安置，并且特意交代前台，如果后续有人来寻物，就让失主辨认取回。手环遗失的当晚，同事曹远飞交班之后呢，看到桌上的手环，就想到了他在网上看到的这则寻物信息。经过仔细对比核实呢，确认这正是遗失的救命手环。担心这个耽误孩子的病情，店家当即就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在接到报警之后，民警们在核实信息后呢，立即联系家属。当天晚上的12点，患儿的父亲顺利取回了这枚遗失的救命手环。而令人后怕的是，在寻回手环的当天晚上呢，孩子就出现了癫痫发作的症状。患儿的父母也非常的感恩啊，得益于手环的及时找回，这样一场危机才被顺利化解。患儿的妈妈胡爱平表示，手环丢失时自己几乎已经崩溃了，是全程陌生人的善意接力，为孩子守住了生命的希望，帮助这个家庭度过难关。那千言万语就汇聚成一句感恩吧，真的很感恩大家的热心帮助。从默默坚守的普通人到主动担当的基层单位，他们用最朴实的善意温暖了一座城。我们今天为这份善意点赞，送上我们的小红花。11:09，今天的送一朵小红花继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也可以来点播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 Bluebirds。

北京时间的11:23，马上到半点。那此时此刻大家需要注意的路段呢，是延烟路由北向南，从金延安路到 G210 缓行328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到宝塔山路拥堵109米，缓行311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缓行161米，还有由南向北呢拥堵25米，缓行330米，大家注意避让以上路段了，其他路段呢基本上是可以畅通来通行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很快将迎来我们的午间行车高峰时间段，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提前去了解所要行进路段的路段通行情况，来规划自己的行车路线和出行的时间。稍后即将迎来到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0: 上绿洲。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现在11:31，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半点的路况我们继续刷新，目前呢市区内的整体道路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大于200米的拥堵路段，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啊。但是呢在半个小时之后呢，将迎来我们的午间行车高峰时间段，还是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随时去关注各个路段的最新通行情况。我们的各档直播呢也将持续为大家来刷新和分享最新的路况资讯。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开启今天下半段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3: 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送你一朵小红花，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来讲述温暖的故事。6月25号呢，宜昌秭归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车辆管理所辅警袁江平的手机屏幕上弹出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我相信可能有朋友也看过了这条消息啊。短信上显示的是，阿姨，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3年前我因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而崩溃，深夜坐在江边大哭，您和一起散步的阿姨开导了我，并安全把我送回家。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考了582分，感恩您在最无助的时候给予我温暖与力量。逐字读完这条短信呢，一段尘封了3年的往事在袁江平的脑海当中缓缓浮现。3年前，也就是在2023年的5月12号夜间，袁江平和同事这个向伟饭后在江边散步，一阵哭声引起了两个人的注意，走近之后呢，才发现一名女孩独自蹲在江边哭泣。女孩呢，正是这次发来信息的小廖。当时呢，她正在读初三，临近中考啊，巨大的学习压力加上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困惑，让她的内心非常的崩溃，就独自跑到江边宣泄情绪。那袁江平和

我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可以和我说。临别的时候，袁江平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女孩。这件小事儿，袁江平和向伟从来没有向同事们提起，日子一长呢，自己也就淡忘了。他们没想到啊，那个深夜偶然伸出的援手会被女孩珍藏三年。在今年的6月25号，袁江平就收到了小廖的报喜短信。在短信当中呢，自己也跟他细细述说了三年来的一些蜕变。读完短信，袁江平心头一热，觉得既惊讶又感动，于是呢，当即给小廖回复了一段话，说：孩子，你的坚持和努力才是真正照亮自己的光，未来可期，加油。一条短信跨越了三年的时间，一次偶然的陪伴和开导也照亮了少女前行的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善意成了治愈人生低谷的力量，照亮平凡岁月的微光。所以啊，你看，社会需要更多的爱心温暖，并且照亮每一个人的人生。一个善意的举动成了照亮小姑娘人生低谷的一束光，我们要感谢每一位释放善意的陌生人。11点36分，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继续欢迎各位来互动分享点播歌曲。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发送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共同听到来自这首许君《方法论》。

0: 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北京时间的11:53，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正在直播当中。此时此刻的长青路由南向东呢，缓行315米，大家注意小心避让通行。那么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也即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期待明天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盘点那些让我们感觉到心里暖暖的、温暖的、正能量的事情。好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

0: 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市。

0: 点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h boy.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工业大道有动向，系从科技三路到创业大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395米。杨家湾路有南向，系从沿大路到北环路，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7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举手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洁牙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商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呢。

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英。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工业大道的东向西，从科技三路到创业大街，当前有微缓行路段缓行42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1度，天气晴，东风2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啊，及时的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OK， 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关于大学生们高质量的暑假规划啊，可以把我们的日子过成升级版。那么假期呢也即将如约而至了，暑假呢我觉得从来不是用来荒废的，而是大学生低成本逆袭、悄悄沉淀、拉开差距的黄金时期。不用内卷式超负荷努力，不用盲目跟风忙碌，一份松弛有度适配自己的暑假规划，就能让这个夏天成为你蜕变的起点。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假期参与短期实习、社会实践，包括呢一些下乡活动，提前接触社会，了解这个行业现状啊。尤其是大二大三的同学，专业实习能够积累职场经验，丰富我们的简历履历，提前摆脱学生思维，为未来就业打下基础。那么不想在家无所事事的同学，也可以选择靠谱的兼职，无论是线上技能兼职、线下暑期工，都能赚取零花钱，实现经济自由。更重要的是，在工作当中学会沟通，懂得坚持，体会赚钱的不易，收获课本之外的成长啊。那么如果是专业课薄弱的同学，可以利用整块的时间去复盘我们课本的知识点，梳理一些重难点，包括呢我们去弥补学期的一个漏洞。大三大四的同学可以提前研读专业文献，学习专业软件，为毕业论文、实习工作去铺路。那么利用这个假期空闲，掌握一项实用技能，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啊。包括呢办公的 Excel、 PPT， 还有视频剪辑、 PS 修图、玩写作，包括的还有一些基础的学习分析啊。就是我觉得这些技能不仅适配校园作业、竞赛答辩，更是未来求职的加分项。每天坚持1小时，开学呢就能收获全新的自己。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分享一下你对自己的暑期有没有哪些比较高质量的规划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4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当前门环西路段环西16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记录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关于我们暑假的一些高质量的规划啊，那么希望同学们可以把日子过得更加充实一点，我们呢也可以戒掉凌晨不睡中午不起的坏习惯，尽量做到早睡早起，不用过度严苛，比平时早睡一小时少赖一次床就是最大的进步。稳定的作息会让你的精神状态焕然一新，告别疲惫和内耗。夏日呢也是最好的蜕变季节，不用高强度的健身，每天散步慢跑跳绳瑜伽半小时的运动就能甩掉疲惫，改善体态，提升气质。那么愿所有的同学呢都可以在这个盛夏有所学，有所获，有所爱，有所成长，待到九月开学遇见更好更优秀的自己啊。那么也是希望呢同学们可以对自己的这个暑假啊有一个清晰的目标，那么当然了也是希望同学们可以去自己创造生活啊，包括

那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去无论是男生和女生去进行这个形象管理啊，就我们要有下意识的去进行这个形象管理啊，因为呢我们觉得其实现在颜值当道啊，真的是能吃到红利的。包括呢我觉得暑假的价值啊，还跟我们每天就是几点起床其实关系也不是特别的大啊，就是说哎，那开学以后我们的手里还剩下什么呢？一张证书，哎，一段写不进简历的学习经历，还是一个能展示、能投递、能继续迭代的成果。那么在2026年的这个大学生暑假，我觉得跟过去不太一样啊，所以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先停止那个什么全都要的计划。很多人的暑假计划长这样啊，什么学英语、准备考研、练车、健身、读20本书、做自媒体、找实习、旅游，还要顺便早睡早起。这不是规划，这是把同7-8种焦虑写进同一张表。结果通常是第一周激情开机，第二周开始不进度，第三周彻底摆烂。暑假的时间价值不是完成任务数量，而是时间价值等于可展示成果乘以未来服用次数乘以被看见的概率除以切换成本。同时学6件事切换成本呢会把你的注意力给吃掉。更有效的办法是给暑假建立一个投资组合啊，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哎，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收音机前呢你们都有哪些好的想法呢？哎，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分享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 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23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行至南路北向南，从富士大道到万兴路，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2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稍后呢，也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行至南路以北向南，从富士大道到万兴路，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2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聊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们的暑期规划啊，那么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合理的去给自己的这个假期制定一些高质量的计划啊，让我们呢可以在下一个学期哎焕然一新。那么也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啊，就不要学一堆，一定要做成一件，不要把杂七杂八然后呢去给我们汇总到一起，但是呢我们希望去给自己进行一个投资组合。哎，你比如说我们首先呢有一个明确的终点，不是学习剪辑，比如说，而是完成一条3分钟的视频；不是学习数据分析，而是做出一份能解释真实问题的数据报告。那么，不是准备求职，而是形成一份简历、3个项目案例和1次模拟面试记录。再一个呢，我们也得去进入一些真实世界啊，比如说实习、社会实践、实验室的项目、企业参访、志愿服务、自由职业都 OK。关键呢，不是盖章，而是接触真实的人、真实的需求、真实的反馈。再一个呢，就是你要去恢复身体和注意力，睡眠、运动、旅行、陪伴家人以及彻底放空都属于这一个部分，也不要觉得这是浪费啊！一份靠透支完成的暑假计划，开学2周呢就会把收益全部都吐回去啊！再一个呢，不同年级不该过同一个暑假啊。准大二的话，我们可以探索并排除啊，比如说3次的职业访谈加一个小项目，一份自我判断。准大三的话，我们就可以建立工作样本了，选一个岗位方向，把学过变成做过啊。准大四我们就得确定主线了，就业、考研、考公、留学，只能有一个重仓方向啊。如果是毕业生的话，就得集中求职冲刺了。哎，3到5类的目标岗位，每周投递面试复盘以及作品更新啊，就希望大家呢可以对自己进行一个合理的规划。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去提供到一些好的建议。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有这方面的想法，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7，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也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南向北涌路208米环形553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不周不读心，持续留守987。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们的一些暑假高质量的规划啊。其实呢，我觉得暑假呢，对我们的大学生来说也算是很长的一个假期了。大家呢，无论是想要去结伴旅行，亦或者呢是想要去找一些兼职，想去找一些实习，我觉得现在呢就可以去计划起来了。但是呢，也千万不要任何事情都想去做啊，这样的话就会很容易。哪一件都没做好，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心理的准确的目标，然后呢去付诸于行动，我觉得就 OK 了啊，就千万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呢荒废度日，一整个假期下来呢什么都没有收获。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去提个醒儿，哎，快要临近暑假了，无论是自己去做出哪一种选择，都希望同学们可以把自己的暑假期哎做的这个非常的充实有收获。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4了。今天呢，也跟大家去共同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的一个暑期规划，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好好利用假期充实自己。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

0: 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在。

挡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

0: 色，请主动刷卡或付费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0: 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1: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啊。
0: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1: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2: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0: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2: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滴滴补给站。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我们延安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呢。OK 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即使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强龙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购物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界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OK， 那么稍后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2: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3:05，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 98.7也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滴滴补给站。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那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1度，天气晴，东风2级。那么最近这两天呢，中午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也要提醒大家，那么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啊。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这个买车选了大轮毂啊，那么除了好看还有什么用呢？现在买车啊都特别流行全都送啊，送些什么呢？送配置，送车漆，送冰箱，还送这个大轮毂。那么更大的轮毂啊，除了好看之外还有到底有什么用啊？今天来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首先呢，大轮毂啊给人第一感觉确实就是好看啊。时下汽车设计当中流行的大轮低舱型的汽车，而且家用车的这个车身高度最好是车轮直径的 2.25 到 2.5 倍之间。那么现在的车子都越造越大，车轮自然也要越造越大了。最主要的是啊，我们买车的消费者也是越高兴买单的，看起来确实更气派更协调。汽车的测试造型是外观当中最受关注的，而轮毂的这个受关注度呢也是测试造型当中排名第二的，仅次于腰线。那么除了设计师喜欢，我们买车的喜欢，其实整车工程师造车子设计车子的那个人他也喜欢，因为轮毂更大，一般来说就能用上更宽的轮胎。比如迈腾低配用的是17寸的215轮胎，中配就变成了18寸的235轮胎了，轮胎的宽度更宽了，车子的抓地力呢就可能更强了啊。那么还有这个轮胎的抓地性能，轮胎与路面之间的倾向摩擦力有关，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个前提呢不能忘，轮胎呢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变大，与路胎面的这个摩擦力呢也会越大，智能车辆的上限或者叫它的极限也就越来越高了。而且现在新能源车动辄什么2吨3吨的啊，都往重的往大的来，那么更大的轮毂呢也意味着里面能放进更大更多活塞的刹车系统，这样刹车的压力也就不会有那么大，刹车成绩也好，刹不住的车速也会少。大家都喜欢大轮毂啊，那么拷问就来了，代价是什么呢？它有什么样的缺点？首先坐车的人啊，可能就是没有那些买车的造车的卖车的人那么喜欢了，因为同一款车换了大轮毂，轮胎的总直径是不会变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轮胎的扁平比变低了，就是轮胎更薄了，更薄一点的轮胎呢，虽然开起来更加运动，路感更加清晰，但缓冲能力也更弱，颠簸有可能也会更多。一个呢就像是板鞋，另一个呢就是有气囊的篮球鞋，哪个走碎石子路会更加舒服，哪个跑跑跳跳感觉更不容易崴脚，哎，很明显吧。那么除了坐车的人，你的钱包呢，大估计也是不太喜欢大轮毂的。首先呢，能耗会更高，不管是油耗还是电耗，大都耗啊。就像比如这个小米的预期，19寸的轮毂就会比20寸的轮毂续航里程多了10到20公里，不过用起来是差不了太多钱的。油车呢也是差不多这个道理，大轮毂呢就是会更费一点的，但也就是小几个点的区别。真正大的地方呢是在换胎的时候，还是小米预期啊，低配19寸的这个韩牌轮胎800块左右一条就还行。那么如果你选了一个20寸的轮毂，一样的韩泰轮胎呢就要1500块一条了。那么请记住啊，车子呢是有4条轮胎的，你不要觉得只相差250块钱，然后呢20寸的轮胎它还会多一圈近1年，但是呢4条算下来差价1000多块就是一笔钱了，毕竟选轮毂的时候你也多花了几千块呢啊。刚才也讲了扁平比更低，哎，缓冲能力更弱，那走烂路的时候它就更有可能会鼓包，很有可能就是多一笔莫名其妙的一个鼓包换胎的一个成本钱。总的来说呢，买的成本更高，用的成本也更高，莫名其妙的成本也会更高。最后我们得到的是车子更好看一点，因为别人知道我们的成本很高，我们的心理享受也更高，格局打开，听懂掌声了。所以呢，买车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不用特意去选大轮毂的，真想选的朋友们也建议自己去查一下低配高配轮毂的差价，看看自己能不能接受啊。我自己的感受来说的话，

这样呢也比较划算啊。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哎，有任何这方面的看法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互动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念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3:20。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北向南拥堵28米，缓行6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那么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啊，关于这个车子的一个大轮毂啊，到底好还是不好呢？哎，那有些朋友要问了啊，除了大轮毂、小轮毂，还有自己更关心的是，买车的时候到底要不要选大电池、大电机、更高配、更强的支架？哪些是有必要的，哪些是没必要的呢？开电车的时候应该每天都充还是用完再充，哪个更伤电池呢？我们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

其实呢，我觉得啊，如果说是想舒适、省钱、省心，就买这个小轮毂的。刚才呢，还有我们的听友说到了啊，好看还不够吗？我倒是一直苦于18寸没法改这个19寸、20寸，轮拱的这个空间啊，也是非常的空空荡荡的啊，就是换车之后呢，还得上大轮毂，稍微颠一点无所谓，反正一个人开。轿跑车呢也翻不着，讲究他人舒适性、观赏性和驾控感受，拉满就完事儿了。还有一些朋友们也说到了元旦刚换的这个4个新轮胎，不到2个月呢，左前轮呢被这个丰田的踏板割了一道口子。修车店的老板呢说换到后面可以用，但是为了安全还是换了个新的。这换一下，看来呢幸好没有听修车店老板的，口子真的是有点深了，还是觉得特别的不安全。没错，如果说是就实在觉得不行了，就千万不要勉强啊，毕竟安全最重要嘛。还有一些朋友们说到了轮毂尺寸变大理应轮胎周长变大，扁平比可以不变啊，你看选更级轮胎。那么新车大型 SUV 的轮胎确实比之前的这个小轿车啊大多了。那么当然了，个人有个人的一个看法啊，那么大家呢怎么喜欢怎么来吧。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快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0: 所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

0: 行与您共成长。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北京。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3:31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我们沿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我们的这个轮毂方面啊，那么到底选大选小呢，哎，我们还是呢根据个人的一些喜好啊一起去进行一个选择。还有听我们刚才询问到了啊，那么说到了为什么 4S 店都推荐5000公里做一次养护呢？其实汽车后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啊，已经成为了这个 4S 店重要的这个业务，毛利率呢也远远超过整车销售啊，就是说卖新车没有维修保养赚钱了。但是呢，车子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5000公里保养一次啊？厂家说10000 ，4S 店让你5000换，哎，到底有没有猫腻？实际上呢，如果手册上说是10000公里保养一次，没必要特地缩短保养时间的，反而超出保养时间一点也没关系。就拿机油来说啊，我们经常提到的机油换油周期其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范围，车主手册里面写的10000公里一换 ，4S 店让你5000公里一换，一般呢都有猫腻啊。所以呢，其实五台试验车啊，就是之前看过一个数据，352到538天运行了927到6000公里啊，结果显示润滑油依然没有达到换油的指标。换话说呢，就是说车子按照手册上的周期保养就行了，不用特别提前去保养。那如果是原厂要求5000公里保养，其实呢我们可以使用全合成机油自己在外面保养，因为全合成机油的换油周期比矿油长，气能呢相对也要更好一些，可以根据全合成的寿命适当延长换油周期。这也是我们经常跟朋友说的这个好养少修的一个概念啊，车子好好养不仅能省修车钱，自己开的还舒服一点。比如说保养的时候呢自己带机油去，哎，我们之前也讲过，一方面呢自己买比较便宜，渠道正规的话能避免店里给你换假机油之类的一些问题啊。但是呢有些情况 4S 店建议缩短保养周期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不少车型的说明书上会附上类似说法，比如说如果驾驶环境恶劣，保养周期呢应当适当缩短。比如说呢还有很多朋友们都在问啊， 4S 店说我每天只开5公里，哎，需要缩短保养周期，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短途行驶啊确实相对伤车，主要伤车的点就是会带来磨损和积碳啊，如果说频繁的这个冷启动，发动机的磨损量就很大，就好比你每次运动前不热身，对关节膝盖的磨损会更严重，搞不好还伤身体啊。所以呢大家其实也要在日常的时候也要好好的去保养自己的爱车了。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3:46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我们沿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我们日常吧。

0: 保养车的一些知识点啊。那么再一个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短途行驶，短途行驶呢，除了磨损发动机之外呢，还难免增加积碳啊。那么发动机呢，经常工作于短时的运行状态，哎，就很容易积碳了。因为发动机的温度低，为了保证顺利启动和快速升温，会加大这个喷油量，但也因为温度低，燃油容易燃烧不完全而产生积碳。如果你想要车子车况好一点的话，可以定期去清理积碳，或者是说加一点燃油，哎，保持车子的发动机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啊，跟大家去进行一个分享，希望呢我们在日常使用呢都可以好好保护我们的爱车了。 OK 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看得远一点，意味着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生活。眼前的挫折，或许正是积累力量的过程。暂时的等待是为了未来绽放更耀眼的光彩。当我们把眼光放远，就会发现眼前的坎儿不过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台阶。

OK， 刚才能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推荐到的歌曲，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3:53啦，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滴滴补给站的全部内容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四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是你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
1: 聊天的，
2: 对、
1: 啊、就被这个节目叫大舌辣花花，
2: 对啊啊啊，就是
1: 所以我俩都是大声的跟你们在
2: 说，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这档节目呢，就是两个字嘛，随性
1: 啊啊，
2: 随性随缘
1: 啊，
2: 对吧？对，就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咱也是缘分的一部分
1: 啊。
2: 来了之后呢，被你们的话题带偏之后啊，这也是一种随性。
1: 是的，
2: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
1: 潇洒？然后有意无见，你说的挺好，我不念了。
2: 对，这么多人喜欢我们的节目啊，喜欢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没有章法。
1: 不是，我们俩一开始
2: 没有套路。
1: 哎，乱中有对，错中有乱，乱中有序，
2: 也错中有乱。
1: 不是，乱中有序，
2: 错中有乱。乱中有搅，
1: 乱中有序啊，
2: 就各种搅黄吧。
1: 对，
2: 嗯、
1: 啊，就是了。哎呀，
2: 嗯，
1: 我就无法理解。咱
2: 们姐姐又干不了了，又
1: 热
2: 的不行了。哎，不是那个空调今天过来给咱们看了吗？这下午的这个时间，
1: 但是它还是没有，它还是热的。
2: 啊啊啊！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强者的思维。对，我们俩就是强者。
1: 你的二胎马上要高中了，
2: 嗯，
1: 啥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呀？
2: 他说我的二胎
1: 哦，
2: 马上要高中，
1: 对
2: 呀、
1: 啊，就你
2: 的二胎，
1: 他的吧？
2: 啊、
1: 嗯，你一个准备跟我当亲家的人，你的二胎在哪了吗？吹的、啊，哎呀，
2: 马上上大学了吗？高中了吗？
1: 哦，对，上大学。
2: 哎呀，
1: 不是，
2: 你是腰坏了，你这怎么后来这脑子一般不灵光了？人家说人家的这二胎马上要高中，
1: 那你就是你俩个是该省事儿，我这小子他们老大也该、
2: 欢迎我们的朋友们，欢迎我们的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非常随性的一档节目，叫做大声辣话话。
1: 哎，来等一下，我
2: 高老师也是难了，一边赶火车一边催稿，哎呀，高老师太不容易了，谢谢白生雄白老师啊，全来的都是老师，这个级别啊。
1: 哎，白生雄老师好久不见，他在上海是吧？
2: 他在天津
1: 哦，对，我老乡，
2: 他在天津。对，之前也有很多的这个粉丝都知道
1: 啊，
2: 我们的这个白生雄老师也是从我们交通音乐广播走出去的一位能人。
1: 是的，
2: 能人异士、哎、
1: 他依然帅、
2: 啊、
1: 他依然年轻、
2: 嗯、
1: 他依然，他每天都在朋友圈，我看到他做了多少个俯卧撑，做了多少个健身，
2: 是、啊、
1: 太牛了，咋能有那么大的那个啥来着，
2: 又被白生雄带偏了。
1: 哎，我跟你说，
2: 刚才我们说的是强者的思维，
1: 人家刚才说了、嗯、说是不是调成暖风了，咱们这房子里可不保险了，
2: 这就是我们就已经傻到这种程度了
1: 啊、哦！
2: 嗯
1: 啊、哦，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强者思维啊、哦，
2: 就我们就半天用那个又是生娃又是二胎什么、
1: 哦、
2: 对吧、
1: 哦？
2: 然后引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叫做强者思维。强者思维就是刚才不是大家说了一下都被人带偏了吗？
1: 啊、
2: 哦，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对每件事情都有反应。
1: 对。
2: 明白了没，高彩文同学？
1: 哎，所以就
2: 不要对你直播间的那些人有反应。
1: 所以我就说要跟赵晶学习了嘛。
2: 啊、
1: 你看都是高冷美女，
2: 人生
1: 着都不着，
2: 分不清主次
1: 啊，
2: 所有精力都会被内耗吞噬
1: 啊。是的，是的。

0: 啊、
1: 哦，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得特别的疲惫
0: 啊、
1: 哦、啊，不是事情本身很难、
0: 哦，
1: 而是太容易对周遭的一切有反应了。
0: 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对
1: 别人的一句无关紧要的这种评价，
0: 嗯
1: 啊，一件偏离预期的小事儿，甚至是一个不友善的眼神儿，
0: 嗯，
1: 都能牵动我们的情绪，让我们陷入不安与纠结。
0: 纠结
1: 所以我们像一台后台开了太多程序的手机、
0: 啊、
1: 什么都没做，电量就已经被耗完了。
0: 哦，就是啊，
1: 嗯，
0: 几点到几点，我们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我们大声拉话号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
1: 没错，
0: 一周播六次，昨天休息。
1: 嗯， 嗯，昨天休息，
0: 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
1: 对，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欢迎大家的锁定 FM九十八点七言交通音乐广播啊、嗯，这个小时正在直播的是大声辣话话，
0: 我们是彩文和赵金，
1: 没错没错。
0: 我们俩今天能难得在一起相聚，可不容易了啊、
1: 哦。嗯，那、咋了咋了？
0: 因为他上周已经把这个周的假都请差不多了，你这个周又走呀？
1: 我这一周可啊会的啊，是这样的，
0: 照不定照不定，胳膊照不定。
1: 对，上周的时候已经给大家预告了嘛，
0: 啊、
1: 我这周呢可能要去当三天的这个评委。
0: 哪三天？不会周三，包括周三吗？
1: 不是八号。
0: 妈哟，这咋办？
1: 八号、十号、十一号，
0: 天哪，
1: 这个还真的是有点困难了啊！
0: 八号我得去医院呀。
1: 嗯，八号你啊，你去嘛？你这两天好像不去，你赶紧好起来吧，同志们！彩文姐姐的腰闪了，
0: 不是
1: 老腰闪了。
0: 我得去西安医院呀！
1: 啊，
0: 彩文不点我们也不点啊！我点我点，哎呦，天大大哟！你照的你就说，哎呀累，
1: 刚给你说了。刚给你说了别人
0: 的
1: 一句无关紧要的评价，你就偏离了你自己的轨道。
0: 我跟你说，榜一大哥，你放上三票你都是榜一，你不要说十二票了、
1: 哎、这节目没法做了、
0: 啊、我
1: 好了，你跟你榜一大哥聊天去吧、哎、
0: 榜一大哥不能冷落，
1: 你们这
0: 冷落了
1: 没办法，没办法，这根本这人啊，我跟你说迷途不知返呀，他好拉不回来呀，根本拉不回来。这档节目大家都能听出来了，他一个思维我一个思维，他说他的我说我的，
0: 没有，我们一直是
1: 这压根不在同一个频道，你知道吧？你
0: 们
1: 那边差不多一点啊。彩文直播间的家人们，你给我们安静一点，我们现在上直播呢，不要动不动就把彩文给我勾引走了，就带偏了，你知道不？好好的一个话题压根被你们打断的，什么也干不成。
0: 看，开始发飙了，来你们看，
1: 哎呀，
0: 开始表演，
1: 像话不？
0: 嗯
1: 啊。你让收音机那头的那个电波那头的那些听友们情何以堪？
0: 来，听友们，你们说一下，你们情何以堪？
1: 哎，心塞，
0: 心塞了吧？
1: 嗯，
0: 发个
1: 不要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反应。
0: 来唱歌吧。
1: 哎，乱不成了，乱不成了，气死了！
0: 你不要说方言哦，
1: 哎，
0: 你不要说方言、
1: 根本乱不成，亲戚们根本乱不下去了，这节目没法上了啊啊、要不然我就是在这个什么当中啊。
0: 来走吧，来，你继续内耗。
1: 我要不然我就被气死了 啊！
0: 你看你这种
1: 亲戚们，亲戚们，你们好歹那个什么，
0: 太内耗，
1: 乖哄上我两句
0: 啊。
1: 乖哄乖哄我两句啊，让我内心稍微的这个平静一下，哎、要不然的话就会被气死了、
0: 哦、
1: 啊！嗯嗯，
0: 没有，你这太不耐，不耐耐了，就是不能太不耐耐了
1: 啊！
0: 那放歌嘛、啊，马上到了唱歌时间了。
1: 嗯，我好不容易直播间现在这么多的家人，你让我放歌啊？然后你又跟你的那些粉丝去亮话。啊，你安的什么心？
0: 你看这狡杂吧！明明到了放歌时间了，也都二十了。
1: 你给我把这个强者思维说清楚再说。
0: 这是我们本期话题的是广告回来之后的话题吗？
1: 什么叫广告回来之后的话题？你还准备给我往广告之后拉呀？
0: 对呀、
1: 啊，
0: 广告之后。
1: 亲戚们没法聊了啊！广告还有五分钟呢。
0: 啊，过半天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聊的话题，
1: 嗯、
0: 其实就是不要对每件事情都有反应啊。因为摆脱内耗唯一的路径不是看声嘶力竭的回应，听见了吗？你不要声嘶力竭，而是学会将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温柔而解决的挡在外面，啊，
1: 嗯，
0: 对吧？
1: 强者思维的核心就是
0: 藏在这种清醒的定力里。
1: 对，
0: 你这情绪不稳定，
1: 得亏我清醒呀！
0: 你定力
1: 不行，得亏我清醒呀！
0: 定力以后修炼定力了要。
1: 哎，好吧，
0: 啊，
1: 嗯。我就这样了 啊，让我缓一口气吧。
0: 啊，大家想听什么歌？
1: 来，听我们的每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放的是陕北民歌 啊，陕北民歌，我们走一波陕北民歌吧。啊，好吧，啊啊啊。 罚款上说的说了吗？啊，罚款上的说了吗？嗯、啊、嗯，咱这种思想跑毛的人得罚100，我告诉你啊。啊，山北民歌听谁的呢？
0: 那叫互动的嘛。嗯，山北民歌。哎，花轿里的人，我开
1: 天
0: 花轿里的人，
1: 然后
0: 哎，山北叔叔也可以。
1: 我记得我们有那个什么嘛，崔苗的歌是吧？
0: 上次你不是发了几首，没有多少首。
1: 嗯，好像没多少首啊。
0: 嗯，
1: 黄河边的早妹妹
0: 也可以。
1: 哎，这首歌好像没听过啊。黄河边的早妹妹来自于崔苗的，我们听一下
0: 啊。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

0: 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回来了回来了、感谢各位的留守 FM 九十八零七沿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大声辣画画，我们是彩文和赵杰精彩组合。
0: 是的，来这个班里回来之后呢、先要和大家共同来刷新到的是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了，
1: 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了解
0: 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应该好多了。
0: 来看到之后呢，这个班里回来之后呢，好多路段呢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啊。首先是我们的沿河西路，特别提示一下。

0: 首先是我们的沿河西路，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当前堵了962米，也是比平时畅通的时候要多个7分钟。
1: 加州的趋势。
0: 沿河北路当前由东向西堵了526米啊，提示一下大家，比平日上。对，多个5分钟。沿河东路呢好一些，474米拥堵长度啊，
1: 3-5分钟就过去了。
0: 是的，只是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最后是来自于我们的长青路啊，长青路由南向北368米啊，拥堵长度多个2分钟。
1: 是了，好，礼拜一下午不堵车，不太。
0: 当前我们的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就是这样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也能够给我们的车友们提供一份便利啊。更多路面消息，我们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突发的状况，大家记得通过我们的热线2820987，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哎，来温馨提示啊。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个孩子加拐柱，就在那里旅游块都跟我们对话，好多人都不知道。
0: 是的，
1: 我们的这个视频，我们的这个官方视频，那个这个公众号，24小时都能拉话。
0: 对，是的，
1: 好，
0: 只需要去添加一下我们，好吧？
1: 对，关注一下我们，
0: 关注我们，添加我们就 OK 了啊。好，这个半点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浪画画啊。接下来的话题呢，刚刚给大家说到了啊，就是
1: 思维嘛，
0: 刚刚已经说一半儿，
1: 说了个开头，不是一半儿，可长了
0: 啊
1: 啊。我们这个要扯开说，这个话题要展开说了
0: 啊。
1: 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不要对任何事情都，因为他消耗自己了，不要对任何事情有回应，就是内耗源于过度反应。
0: 人家有一个心理学家是这样说的啊，就是当外界无关信息强行闯入到我们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秩序就是会被打破的。
1: 对，
0: 那肯定了，就会陷入到什么
1: 混乱。
0: 哎，
1: 焦灼
0: 能量分散的一个状态，
1: 精力分散，注意力分散了。
0: 哎，然后呢，如果要想摆脱这种内耗，唯一的一个路径，可能就是不是什么声嘶力竭的这种回应，而是要学会将这些事情
1: 就是不重要的人和事，
0: 不值得的对人和事，温柔而坚决的挡在外面。
1: 对，就是了。
0: 然后有我们的核心力量，
1: 独处嘛，
0: 独处，是的，
1: 就一个人都是一生生。
0: 我现在就是喜欢一个人独处
1: 啊，就是了。
0: 然后我一个人独处的最好的方式和自己和解的方式，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就是跑步，对，跑步，
1: 喝茶。
0: 喝茶，对，
1: 会跟好几个人
0: 喝茶也可以跟一群人，但是跑步呢就是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吧，然后呢跟自己一个人和解呀，或者是独处的这个最佳状态就是去跑步。
1: 对，对，挺好的，
0: 对，
1: 这个真好。
0: 对，所以大家
1: 你
0: 的这个内耗
1: 不来，腿不来啊，你说就是个跑步都实现不了。
0: 对，
1: 现在又都有耳石症了，跑步摇不对，你膝盖也不好，你说这注定是个死胖子。
0: 未老先衰嘛，你就是。
1: 你还说去，
0: 这没办法了，那你怎么办？让我把你放弃吗？
1: 你放弃我吧。
0: 在运动这件事情上面，我其实早已经放弃你了。
1: 对对，在你不经意间，我会慢慢的这个改变自己。
0: 行了，你现在只要注意啊，好好的节食，
1: 对，
0: 运动多走路，先把自己的这个
1: 节食
0: 体重给它降下来。
1: 运动做不到。
0: 人家说什么？有钱难买
1: 老来瘦，看这话说的。我离老还早着了，你再搁上20年时间，
0: 那咋腰不行了呢？
1: 闪了闪了，哎，
0: 那咋就耳石症了呢？
1: 你还说了劳累过度了吧，压力过大，耳石症也是劳累过度、免疫力下降造成的
0: 啊。
1: 实际上，一系列事情都是刻意减肥造成的。最后还没减下去。
0: 对对对对，
1: 还越减越肥。好，你这个事情、
0: 没错，
1: 成不成？来，咱们就说这个事情。
0: 强者思维
1: 关于自己的人生，你能够做的只有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路，别人咋个评价你的选择是别人的课题，你没办法左右。我们之所以对每件事都有反应，多半是把别人的课题背在自个儿的身上。
0: 是的，
1: 有一个朋友曾经因为领导在工作群里发了一句，这件事再想想，整晚失眠了。把这5个字拆开，来回咀嚼，脑补出一部被质疑、被边缘化的连续剧。第二天才知道，领导只是单纯的想换个方法，根本不是针对任何人。然后他苦笑着说：“我背后了一整夜，演了一场独角戏。”你这样的戏码在职场和生活中很常见。我们太容易把外界的这种风吹草动当成必须回应的信号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
0: 想的太多了。
1: 老子在《道德经》里就说过嘛。瓢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狂风暴雨都维持不了一整天。
0: 对。

0: 有的也有个眼神更是转瞬即逝，你抓着他们不放，不过是给自己垒起痛苦的围墙。
1: 没错，
0: 你说就说再红的事情，连一个周最多红三天，
1: 嗯，
0: 啊，连一个周都红不过，嗯，
1: 三天过后就成故事了嘛。
0: 啊，对对，就你就往上再红的梗，再爆的梗，啊，
1: 嗯，
0: 啊啊，
1: 嗯嗯嗯。
0: 然后你看，讲究赶路不追野兔，
1: 嗯，
0: 这个话就是。不是人，不是被事物本身困扰了，而是被他们关于事物的意见所困扰了。
1: 是的，
0: 那些真正厉害的人都有一共同点，从不把能量耗在路边的野兔上。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啊，所以你看，人说这个杨绛先生一生颠簸，晚年失去丈夫和女儿，外界纷扰从没有听过，他却用一句轻气带过：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别人毫无关系。
1: 是的，
0: 他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依然反应写作，神机解除，把反应全部留给手中的笔和心中的按钮。
1: 嗯，
0: 你根本干扰不了我，改变不了我。
1: 嗯，没错，
0: 网球名将塞琳娜曾经在职业生涯中无数次面对种族和性别的非议，
1: 没错，
0: 他回应争议的方法只有一个，继续赢下，
1: 继续赢下去
0: 啊！我就要撑起来跟你们就那个。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从不浪费时间向那些不相信我的人证明什么，我把证明留给了计分牌。
1: 哎，
0: 牛吧？
1: 哎，
0: 就强者，
1: 所以强者这个思维啊，从来不是事事锋芒毕露，而是懂得选择性的去回应，
0: 对，
1: 是吧？对无关的人啊和事呀、啊，无动于衷，对消耗自己的这种杂音啊，自动的去屏蔽
0: 啊。
1: 所以心中有目标的人，脚下就有路啊、眼睛盯着远方，哎，便不会被路边的杂草绊住你的脚步。
0: 对你连顾不上低头看路，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就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戒掉情绪劳动，把能量分给自己，
1: 啊，
0: 心流里头支出。有人有只有将精力从外界干扰中抽离，才能进入最优的状态。每分每秒都在回应别人，解读口气。我们付出的是看不见的情绪劳动，这比能量支出、比体力劳动更累人。
1: 是的，
0: 所以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更累人，知道吧？
1: 嗯，
0: 股神巴菲特有一个著名的内部积分卡原则，他。

0: 在金州中心纽约，而是撇去一个小
1: 镇，有一个小镇里面，
0: 刻意远离华尔街的噪音，把精力全部留给阅读和思考。
1: 嗯，
0: 别人追逐热点，他按自己的节奏研究公司；别人恐惧抛售时，他沉着买入。不是他不关心这个世界，而是他太清楚什么才是真正值得他关心的事儿。所以你看，我从来不让别人替我思考。人家最牛的一句话就是，
1: 嗯、
0: 哦，所以你看、
1: 嗯，一定要多塑造我们自己
0: 啊，
1: 少研究别人。
0: 对，
1: 向外求求而不得、
0: 啊，
1: 向内求生生不息呀、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有些话就陪伴我们的走过无数个内耗的日子。别人的生活是剧，别人生活是别人的剧本。啊、
1: 哦、
0: 我们不是导演，也不是主演，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我们
0: 只是自己
1: 潜心研究自己的剧本吧，哦、好吧？好吧，好，其实人家还给了好多强者的这种生活建议啊。我们待会儿呢，广告回来之后呢，跟大家。
2: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亮亮。今天是2026年7月6日，农历5月22，今天是朱德同志逝世纪念日。回望先辈一生，他投身革命数十载，戎马一生，大公无私，为民族解放、新中国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我们应当铭记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传承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红色品格。眼下盛夏高温来袭，户外作业人员务必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水，轮换休息，同时持续做好青少年暑期防溺水提醒，绷紧安全防线。愿我们缅怀先辈初心，平安安稳度过夏日每一天。
1: 桃儿姐，桃儿姐
2: 啊，
1: 哎，这个栓这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
2: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神神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
1: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啦。

0: 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在去过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大声
0: 浪画画。好，嗯，然后刚刚呢，我们给大家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聊到的就是什么强者的这个思维啊，就是不要被别人所干扰，
1: 就是不要被一些不无关紧要的人、
0: 不值得的事儿和人所干扰、
1: 所干扰，然后导致你焦虑，就是不用事事回应，不用看别人的眼光，不用在乎别人咋个想。你自己对吧？
0: 当然就是一句话能总结的事儿啊，咱还就是给他拆开了说了好多，对吧？比如说情绪波动的时候，你先问一下你自己，这件事情一年之后还重要吗？
1: 对，
0: 不重要的话就不值得分配我们的情绪。
1: 哎，
0: 哦，要一年啊，这么久啊？
1: 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今天遇到个不快的事儿，就是可能就记那么一下哈，对吧？
0: 嗯，
1: 就跟人说狗咬你，你不可能完全咬狗去吧？
0: 嗯，
1: 就说哎，今儿可倒霉叫狗咬了，是不是？
0: 嗯，
1: 就过去了。
0: 嗯，
1: 这就是对我们来说不重要。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是你的恋人或者你的家里人，你就几天都缓不过来。还是你看得重视，
0: 那肯定了，那肯定了，
1: 这就是这样子的。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遇到一些事情之前，我们开口之前先想清楚啊，这个谁的事儿？
1: 这是谁的？

0: 事儿。
1: 对啊，别人的这个情绪让别人负责啊，你只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
0: 对你的部分啊就行了，
1: 对
0: 吧？啊，
1: 然后我们每天呢留出固定的时间关闭通知啊，不回应非紧急的一些信息，
0: 哎，
1: 把这段完整的时间留给我们自己来成长。
0: 其实有的时候就要求24小时开讲啊，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那种什么感觉，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凌晨1点或者2点会给你打个电话，看你手机头着吧。
1: 谁？
0: 你说呢？就是、哦、就有一些单位工作，就是看你是不是执行了24小时开机机制。
1: 哎呦，
0: 测定吧！
1: 天哪，
0: 嗯，
1: 好吧，
0: 嗯，
1: 好。
0: 所以这就是这样子的。
1: 嗯，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能量呢视为是账户的余额嘛、
0: 哎，
1: 只花在自我提升和珍视自己的，一些人的这种两项支出上面
0: 对对对对
1: 啊，其余的就果断给他拒绝。
0: 拒绝，对对，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嘛。
1: 对，是的。
0: 下午好，欢迎。
1: 然后遇到烦恼的时候啊，有一些烦恼的时候，把自己呢想象成舞台下的观众啊、
0: 嗯，
1: 看着那场混乱的上演，但不跳上去掺和。
0: 对对对对，
1: 就遇到这个烦恼之后，
0: 就是咋说了，就是只做旁观者。
1: 哎，
0: 你有时候你人啊，一旦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好像什么都看清楚了。
1: 是的，
0: 好像什么都不重要。
1: 就是我现在学会一个能力，就是一段关系当中，咱俩这个关系当中，我会跳出去看我们俩这段关系。
0: 哎，对对对对，你必须
1: 作为这第三者，然后来看我们俩这段关系。
0: 你必须这样，你才能好。
1: 然后看我，
0: 你
1: 看你、
0: 啊，
1: 就这样，
0: 就觉得就这样。
1: 我觉得我厉害了，我都会灵魂出窍了，我。
0: 其实就
1: 不简单啊、
0: 嗯，你就不会内耗自己，不会消耗自己啊、嗯嗯。
1: 我会觉得就是那一瞬间，我会理解某某、嗯，理解对方，理解我。
0: 哎、对，就是站出来
1: 我当然是理解我自己的，就是在这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我会跳出去看我们之间的彼此的一个关系。
0: 是的，
1: 同时我还会理解对方，就是一下之间就包容了，
0: 就看明白了，就看明白了啊。原来这个事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1: 哎呀
0: 岁月给我们的馈赠。
1: 对对 对, 对，
0: 长大了，理智了，成熟了，懂事儿。
1: 你的意思是你早都会了是吧？
0: 那肯定了，活得老嘛，活得久嘛，毕竟多活2年吧。
1: 对对对，那咱俩都有本事呢，都挺有本事的，都会灵魂出窍。
0: 小小雨花是下雨花。嗯
1: 啊，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能够离开消耗你的场合就离开吧。
0: 啊、
1: 嗯、啊，能删除消耗你的对话就删除吧。
0: 啊、
1: 嗯，无需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这种。
0: 你的情境只见你的内心了，你不用去向别人解释、
1: 嗯、
0: 对，就是这样子、
1: 所以我们要守好自己的情绪、专注自己的成长、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情上面去，
0: 这就叫四十不惑、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到了40岁你才知道什么叫四十不惑。
1: 对，你没有反应的话你就不会被消耗、你不接招的话你就不会被纷扰、
0: 对
1: 吧？
0: 对，是
1: 所以终会有一天你会发现专注自己的日子、
0: 哎，
1: 变得特别的轻盈了，又充满力量了。
0: 我跟你说，我们俩互删，我们俩好这好的要命的，不用互删。我跟你说，就是最真实的例子，就是我在工作上就感觉就有的人，你就给你一天给你打800个电话，给你、给你发几十个语音信息。
1: 是的，
0: 就是其实就是为了说一件事，就说他的委屈，就给你诉苦。所以我就后来就直接就拉黑了，
1: 嗯，
0: 果断拉黑，
1: 嗯。
0: 然后我告诉底下的人，我说你告诉他，他要再找我来办公室，当面锣对面鼓聊。我只给他10分钟、说不清楚就走人，解决了，我再也不要被内耗了。你不记得我一段时间就被耗到，就每天就接无数个电话，给要回应无数种解释，
1: 对，
0: 就同一个问题，过两天就要跟他回一回，过两天就要跟你先回一回，一下就搁惹毛了，直接就全散了。随便，我跟你说，人就是这么跟你，当你不再重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根本就我捧着你，你是个杯子；我放下手，你就是个玻璃渣子，对吧？
1: 嗯、
0: 就这样子的，好吧。所以我们就是学会不内耗、
1: 学会啊，学会、学会不要被外界的那些事情去纷扰。
0: 对，
1: 好不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不要对每一件事情都要有回应。
0: 是的，
1: 明白了没有？
0: 事事有回应会累到我们
1: 来，学会了就好啊。
0: 嗯，
1: 学会了我们就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恭喜你学会了是吧？
0: 恭喜你学会了，送啥歌来着？
1: 既然听了催眠了，我们继续听催眠的，好吧？蓝羊的哥哥，好不好？
0: 蓝羊的哥哥，走吧，
1: 都没听过啊，来听一下。
0: 来，走起。

0: 但是我们又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1: 是的啊，本周周一啊，大声浪漫话就在这首歌当中来结束啦。
0: 是的
1: 啊，稍后是我们倩倩带出的九八七会客厅
0: 啊，一会儿见，
1: 明天见
0: 啊，明天见，哎，一会儿见倩倩呢。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为大家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健。又到全新一个周的开始，也希望大家在本周都能够好好的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夏日炎炎，我们在彼此的陪伴之下也马上要迎来三伏天。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在下周的周三左右，我们将正式进入初伏，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在日常如果有任何收听直播节目过程当中自己的感触，也欢迎大家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参与到直播节目。

0: 节目的互动当中。那一如既往，我们在节目开端还是首先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目前这一时间段，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咱们延安市区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包南线。目前包南线从黄河洼路到杜公祠路拥堵178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5分钟左右的时间。还有圣地路由东向北拥堵667米，多花费6分钟。整体来看，目前这一时间段各大路段的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多花费大家的时间基本都在5分钟左右，所以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我们也将会通过广播直播节目提醒更多的交通参与者。好，那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来自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提供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为大家提供39.9块的驼奶食品，来自大明宫1排 C 区4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各位提供的99元精美水杯。那另外我们在节目开端要特别感谢前空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参与直播节目的互动还将有机会获得由乾坤湾景区为大家送出的80元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朋友们，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一方面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方式在线收听，那另外一方面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搜索看见延安，这个是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大家可以在线收看。另外每周周一987红星会客厅也欢迎大家的实时留守，通过抖音直播间来搜索红星美凯龙，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选择大家最方便最喜爱的一种就可以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每周周一987红星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8，此刻正在直播987红星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每周周一的直播节目当中会邀请来自红星美凯龙的各品牌代理商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他们的品牌。那今天为

0: 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红星美凯龙及盛天猫优品的负责人汤红梅。首先我们有请汤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987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红星美凯龙天猫优品的负责人汤红梅。
0: 欢迎汤姐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在线给汤总赋赋能。汤总在节目开播之前一直在说怎么办我好紧张而且他一直在 cue 红星美凯龙的工作人员说不行你上吧，你帮我把我们最近的活动介绍一下。我说不行，必须得你上因为这个活动本身是你们所发起的，并且对于活动的内容，对于我们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带给大家的福利品你们也是最了解的，所以利用今天做客广播直播节目的机会，我们一方面通过广播直播，另外一方面通过此时此刻正在收看的我们987的官方视频号看见也安，还有红星美凯龙新盛民工商场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以多渠道的方式为大家分享今天的直播内容。那汤总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吉盛天猫优品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筹备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1: 好的，我们吉盛电器三店联动啊，延安市最大的家电商场三店联动，银海智能家电是我们的一店，吉盛天猫优品店是南陵广场，这是我们的二店，新区红星美凯龙是我们的三店啊。
0: 对，
1: 我们这次七月我们主推的一个清爽纳凉节，我们时间锁定在7月11日到12日。
0: 来我看看，7月11到12就是本周的周六和周天。
1: 对对对啊，
0: 对，大家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段周末休息嘛。
1: 对，
0: 我们去到刚才汤总提到的这三家门店任意门店去选择你所中意的我们的相关电器。
1: 对对
0: 啊，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时间节点是本周周六到周天，这个是我们的活动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品牌做活动的这个区间啊，省得你在7月13号、14号再要去买。刚刚告诉你说，我们前两天刚结束了活动，本来这个东西在前两天卖多少多少，那你就只能悔恨的拍大腿了。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提前把这些相关的品牌福利活动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刚好观望了很久，刚好有买家电的需求，我们能够找到更实惠啊，并且吉盛天猫的话，在咱们延安，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大家对于你们这个门店也都比较了解，可信赖的这种大店里面去选择你们中意的产品。那先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一次为大家精选到的福利品都有哪些。
1: 这次为大家精选到的，我们有一个有一个落地风扇，落地风扇我们这次达到99。还有一个茶吧机我们这次达到是399。
0: 对，
1: 还有一个我们破壁机啊，破壁机可以打果汁打豆浆都可以的，它可以达到399。在现在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上班比较忙，我们有一个扫地机。
0: 对，
1: 扫地机我们这次达到1699。
0: 是，你很实诚，你光给大家讲了这一次活动的范围之内我们给出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我觉得把原价给出来之后，大家内心当中的这份蠢蠢欲动才能被更好的所诱惑。
1: 对
0: 啊，先来给大家讲一讲汤总讲到的第一个精选福利的产品，美菱的落地风扇，它的原价是199元。
1: 对
0: 啊，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也就是本周的周六到周天，进报价99块钱。
1: 对
0: 啊，基本上现在很多人买产品都喜欢货比三家，也有很多人喜欢在网络上买。你像你要在网上去买美菱的一个落地风扇，这个价格都拿不下的，
1: 拿不下来，
0: 何况你是在门店里面啊，有任何的售后都是有保障的。
1: 对对，
0: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精选福利，美菱的落地风扇。刚好最近一段时间马上入伏了嘛，天气越来越热。
1: 对对，
0: 有的人他可能是比较喜欢吹空调的，有的人他比较排斥空调，他还是喜欢这种风扇，觉得这个自然风带给我们身体更多的是益处，就会选择给家里面添一个风扇。所以利用好这个时间，99块钱拿一个美菱的落地风扇啊，非常非常的划算。另外就是刚才汤总讲到的一款智能的茶吧机，这个是结合了我们的这个烧水，
1: 还有那个煮茶、都可以。
0: 它的下面是放这个
1: 水桶
0: 的地方，刚好能够把水桶藏进去。现在我们都喜欢

0: 能够让家里面变得更加整洁漂亮一点、
1: 而且竹简这个步骤台可以放水杯放茶叶，
0: 对，也能够很好的收纳、
1: 对对，
0: 原价799，活动价399块钱。你像这样的一个茶吧机，不论你是选择购买了之后放在家里面，还是说本身我们就有自己的工作室或者有自己的商铺、买这样的一个茶吧机可以满足大家煮茶喝水的需求，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价格很划算。另外就是现在家家户户都能够用到的破壁机，原价599，现价399啊，不光可以让大家去这个煮豆浆啊、果汁啊什么的
1: 都可
0: 以，可以满足大家的相关需求。还有一款是扫地机，原价2599，现价1699，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以家电赋能生活的方式。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在购买家电的时候都喜欢买这种智能的产品，
1: 对对，
0: 扫地呀干什么都会觉得更省力，让我们在干家务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更加的优雅。所以扫地机是现在很多人在有了新家之后都会必入的一款产品。所以我觉得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从这四款精选的福利品能够看得出来，也是实打实的能够把相关的好产品分享给大家，并且切切实实都是大家最近一段时间能够用到的，并且我们家里面使用率比较高的一些产品，我们作为精选的福利品送给大家。那这些福利品它有没有一个相关的名额，比如说数额有多少？
1: 有限量，
0: 有限量，
1: 对
0: 啊，
1: 而且我们前三名到店的顾客额外有可以领取礼品以外可以享受。
0: 哦，
1: 对，
0: 这还是一些超额的福利了啊。
1: 对，
0: 所以在7月11号到12号，也就是本周的周六
1: 周天，
0: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家电购买需求，我们前面讲到的吉盛天猫的这三家店任去一家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红星美凯龙，因为我们在上一周周一的时候也跟大家讲到了红星美凯龙最近一段时间也在筹备着一些相关的活动，基本上前两天我们也在为这个活动而忙碌着，所以每一周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福利品，每一周各品牌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大家如果有家装的需求可以一站式的在红星美凯龙购全。首先讲到的这个是精选的福利，那另外还有一些专属福利1234，我们让汤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这个专属福利就是有一个，就是现在从周一到周五我们削就是外削，就是顾客凭20元的一张预存卡，预存卡可以抵200元啊，预存卡可以抵200元。再有我们这个专属二就是有我们这张预存的20元这张卡，你可以买三件最低优惠500元，买4件可以最低优惠800元，买5件可以最低再优惠1000元。
0: 对
1: 啊，这是专属二。专属三就是购物买3000就是2999，我们还额外可以给送一个绞肉机啊，再买购物买5999可以送电磁炉一个，购物买7999可以送电饭煲一个，或买12999可以给你送一个茶吧机。
0: 对，其实这个数额也挺好达到的，因为家里面有一部分家电，你像冰箱啊、洗衣机，它本身单价就比较高。
1: 对对对，
0: 只要你购物的金额累计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2999、5999、7999、12999，我们说到的绞肉机啊、电磁炉啊、电饭煲啊、茶吧机呀、都可以按照你对应所购物满的这些金额送给大家。
1: 对对对，完了以后我们专属四上就是全延安市只有我们吉盛电器可以做到3年只坏不修。我们正常我们国家三保是7天保坏、1年保修、整机1年、压缩机3年或者电视的屏幕3年，但是我们吉盛电器可以给你做到产品质量问题3年只坏不修。
0: 对，
1: 3年之内机子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可以只坏不修，给你换一台新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而且我们还可以全网比价啊，全网保价，在我们购买我们产品网上可以对比价格，我们可以给你保全年保价。买贵还可以双倍补差价，终身提供免费上门测量调试都可以的。
0: 就是像这个什么冰箱啊、洗衣机啊、空调啊，这些都是需要经过很好的量尺之后
1: 对

0: 再选择下单，然后让这些家电进入家里面的。
1: 对对对，就是。
0: 所以不光是这一次在活动当中给出大家的这份福利啊，诚意满满，并且我们这么多年在野安，我们的品质也是有保障的。
1: 对对对，
0: 啊，除了这一次让大家能够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心仪的家电，并且我们让大家在售后方面也真正的能够做到啊，踏实放心。
1: 嗯
0: 嗯，好，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首先给大家讲到的精选福利，精选福利当中有四款爆款产品：美菱落地风扇、奥科玛智能茶吧机、破壁机以及扫地机。这四款产品的单价从之前的199到如今的99，之前的799到如今的399，之前599现价399，以及之前价格2599到我们活动期间的1699啊，当然这个活动的时间只有7月11号到12号，周六周天两天时间。
1: 嗯，对对，周六周天。
0: 所以大家如果刚好有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精选福利当中电器的采购需求，希望大家能够抓紧这个机会。另外就是除了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精选的电器福利，还会有一些专属的福利要送给大家。
1: 嗯，
0: 啊，我们汤总前面讲到了四重专属福利。那首先第一重就是
1: 预
0: 存十倍返。
1: 对，
0: 我们的第二重就是套购更省钱。前面讲到了满三件最低优惠价上还能给大家减500，满四件最低优惠价上减800，满五件最低优惠价的基础上立减1000。专属福利三，购物好礼送不停，满2999送绞肉机一台，满5999送电磁炉一台，7999送电饭煲一台，以及12999可以给大家送出的是茶吧机一台。除了前面讲到的这些专属的福利，我们刚刚也利用了少部分的时间给大家讲到了吉盛天猫在质量，在我们的售后这方面带给大家的踏实和放心。产品质量问题3年只换不修，全程全网保价，买贵双倍补差价，以及终身提供免费上门量尺和调试啊。
1: 嗯，
0: 他们的这个门店一店在中心街的吉盛银海家电，二店向阳沟吉盛天猫优品，三店就在我们今天想给大家主推的咱们新区水果批发市场对面，我们的红星美凯龙天猫优品店。咱们这个红星美凯龙天猫优品店的方位大概位于商场的什么样的方位？
1: 正门的右边，就是
0: 正门的右手边。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的吉盛天猫。
1: 对对对，
0: 好，大家去了之后基本上车往好一停，很好就可以找得到啊。你从这个大厅入口的右手边过去就是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让汤总给大家就本周周六周天我们这一次的清爽纳凉节的活动，我们单个拎出来给大家讲一讲，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四重专属福利以及精选福利当中这四款相关的电器爆款产品，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电器从之前的优惠的价格基础上，我们这次又有一个超级劲爆的福利要送给大家。我们这一次先来讲一讲空调吧。
1: 嗯，
0: 先讲一讲小电区。
1: 好的、
0: 基本上我们从原价的基础上这一次补贴价下来，周六周天两天时间大家到手的金额大概到多少？
1: 好的好的啊，首先现在就纳凉节嘛，我们所以说首先我们就是空调。
0: 嗯，
1: 空调 1.5P 一级能效挂机，原价2599，这次补贴价下来是1599。
0: 对，
1: 俩 P 的一级能效挂机原价3299，这次的活动价是2499。还有三 P 的一级能效柜机原价4599，这次的活动价是3799。三 P 一级能效无风改柜机啊，有两改无风改，它的是原价是5999。现价是4599。
0: 对，刚好我们讲到了这些空调。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这个1.5P 呀、2P、3P 它的这个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1: 1.5P 就适用于小面积房，比如或者卧室。1.5P

0: 它带动的面积就是20到30平米。
1: 对，两匹的话，两匹的带动面积它就在25到35之间，所以就是基本上这两款我们的这个壁挂空调按照你家里面卧室的大小来选择。如果说你要给你的小卧室里买，
0: 我们的1.5匹已经完全能够满足你的这个空间的需求。那相对来说，如果你卧室的这个面积比较大，那我们就会推荐大家去买这个两匹的。
2: 对，3匹的3匹是就是它的带动面积可以在45以内。都可以用这3匹，但是我们家用的话它100就是3匹的，如果商用的话它有5匹8匹都有，
1: 商用。
2: 对，我们家用的话就3匹已经足够了。再下来后这个3匹的有2种，一种是一级能效，还有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言行区。 2026第3届潮动言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 整整30天不重样。 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 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 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生活的节奏有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见随还，灵活自如。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电信
4: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5GA呢？5GA 全称为5G Advanced， 是5G 的增强，也是像6G 的眼镜，也被称为5.5G。 5GA 和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 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 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 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一时间段的实时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此时此刻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延烟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拥堵距离592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的时间。除此以外，沿河北路由东向西尹家沟路附近拥堵526米，这个路段同样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987红星会客厅。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吉盛天猫优品的负责人汤红梅。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汤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987的听友你们好，我是吉盛天猫优品店汤红梅。
0: 欢迎汤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汤总来到987的直播间，也是身兼巨任的啊，给大家要分享一下，就在本周周六和周天，我们吉盛天猫优品三店联动的一个活动。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家电购买需求，欢迎走进红星美凯龙吉盛天猫优品。盛夏炎炎，家电换新，清凉安家正当时。所以也希望今天通过汤总的分享，我们带领大家共同解锁从7月11号本周周六到7月12号本周周天吉盛电器清凉清爽纳凉节全程惠民福利。我们三店联动，工厂直供特价家电，满减好礼，多重福利上线，帮大家省心又省钱。我们轻松购置夏日家电，还有一部分朋友他可能有这个新房全屋电器的采购需求，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我们的直播间全程开放我们的互动留言，大家如果对于家电的采购有任何自己的相关疑问啊，像是活动的优惠咨询、门店地址、套购的攻略，都可以随时在评论区留言，汤总现场云端一

0: 对一答疑，帮助大家共同吃透这一次的专属盛夏福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着重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在广告之前聊到的，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精选的福利四重专属好礼以外，有一部分相关电器我们的爆款价格给大家打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广告之前我们讲到了四款空调，那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讲日常我们在家电换新过程当中采购率也比较高的电视。
1: 嗯，好，咱们这次的电视的话，有65英寸的智能电视，原价是2999，这次的我们的活动价是2199。
0: 嗯，
1: 75英寸的智能电视原价是3599，这次我们的活动价达到2999。85英寸智能电视原价4999，这次我们活动价达到4299。现在装房子都要大屏幕巨幕电视，我们这是98英寸的巨幕电视，达到7999，
0: 对，
1: 原价是9999。
0: 嗯，可以说价格相当哇塞了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参与到这一次活动当中的相关品牌也都是大家比较信赖的，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相关品牌，海信啊、创维啊、TCL 啊、长虹、华为、三星、康佳，
1: 对，
0: 都有相关的产品参与到我们的这一次活动当中。
1: 哦，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到现场选购之后，那我们具体跟工作人员去聊看你能够享受到的福利价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并且在这个补贴价的基础上咱们还可以参加前面的活动嘛。
1: 啊，
0: 比如说购物满多少，我们前面讲到的，又是送绞肉机、送电磁炉、送电饭煲、送我们的茶吧机等等等等。
1: 对对对，可以。
0: 这个是我们的电视区，另外就是冰箱区。冰箱区这一次参与活动的品牌都有哪些？
1: 有海尔冰箱、美的冰箱、美菱冰箱、荣盛冰箱，还有我们合资品牌西蒙子冰箱，TCL 冰箱、奥马冰箱、星星冰箱都有。
0: 那我们在这个采样当中为大家推荐到的我们折扣力度比较大的一些冰箱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1: 好的，我们力度大的有个大对门冰箱，原价是2599，这是我们活动价是1799。十字开门冰箱原价是2999，这次我们可以达到1999。
0: 对，
1: 还有法式冰箱，法式冰箱原价是3299，这次我们可以达到2499。
0: 对，
1: 还有灵切十字门冰箱，灵切十字门冰箱就是要求你的在装修过程中它是和柜门是齐的。
0: 哦，要留好，预留好这个位置。
1: 对，所以说这个是灵切冰箱，它的原价是3599，这次我们达到2399。
0: 对对对，
1: 行业里面没有灵切冰箱没有这么低价格的。
0: 是是是，
1: 很给力的。
0: 就首先从这些活动的宣传彩页上，我看了这四款冰箱，我都觉得我们首先挑选到的这个样子都会让人一眼看到之后就很心动。
1: 对对，
0: 而且我们当下比较流行的这个对开的、十字开的还有像你前面讲到的，很多人现在喜欢把家电藏起来嘛，
1: 对对对，
0: 零嵌的、十字开的冰箱都有，所以按照大家的不同需求，有很多的相关产品供大家去选择。所以大家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给吉盛天猫一次机会，让大家了解到他们的活动，走到我们的商场门店，我们更进一步的去选择自己中意的产品。咱们的吉盛天猫优品位于红星美凯龙我们商场一楼的右手边，欢迎大家前去选购。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三店联动嘛，中心街的门店也可以，还有像向阳沟这边也有一个吉盛天猫，
1: 对，
0: 三店任选一家你就近前去采购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洗衣机区了，我们让汤总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一次活动当中所参与到的产品都有哪些。
1: 我们洗衣机的品牌有小天鹅洗衣机、海尔洗衣机、美的洗衣机、荣升洗衣机、美菱，还有西蒙子、 TCL、 惠而浦、松下，
0: 对，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高端品。
1: 对对，一线品牌都有。全自动洗衣机我们可以说平时说的是菠萝洗衣机，是上面翻盖的，原价是1299，现价是699。
0: 对，
1: 原来我们之前的

0: 49。
1: 天哪，又能洗又能烘的。对对对，还有个洗烘套装啊，这个是很给力的。洗烘套装我们可以做到上下可以连起来的，底下洗上面可以烘。嗯，冬天的羽绒服可以烘出来或是松松软软的。
0: 对，
1: 原价是6999。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28-2066。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 2026第三届潮动延伸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 整整30天不重样。 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3: 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5: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斯，若简，迪娜。 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28-2066。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每周周一987红星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及盛天猫优品的负责人汤红梅。汤总将着重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本周周六周天7月11号到12号三店联动家电惠民专场，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到吉盛电器清爽纳凉节。在广告之前，我们就这一次活动当中的相关电器给大家做出了它的福利的一个介绍。我们在广告之前分别聊到了空调、电视、冰箱、洗衣机，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厨卫区有哪些相关的爆款产品，我们继续有请汤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咱们的厨卫区的有方太液气灶具、老板的液气灶具，还有史密斯的液气灶具，华帝、外和、海尔、美迪、邦泰、美玲都有。我们这次推出的爆款就有老板的名气液气灶具，原价是2599，现价是1499。壁挂炉呢，我们有原价是4299，现在是3299。电热水器原价是899，现价是4499，错了，499。原价是899，现价是499。还有燃气热水器原价是1299，现在我们活动补贴价是799。
1: 对，所以不论大家是有相关的电器采购的需求，还是说有家电换新的需求，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都能够寻找到你所中意的产品，并且都能够享受到全年超低的优惠福利。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这一次的机会啊。那在今天直播节目的最后8分钟时间，我们再着重给大家讲一讲吉盛电器三店联动清爽纳凉节的相关活动内容。首先继续为大家复盘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7月11号到7月12号，刚好是本周的周六和周天，大家可以利用周末时光啊，去到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三家门店的任意一家你所就近的门店，前去选购你中意的产品。那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我们精选到的福利品有4款，一款是美菱的落地风扇，原价199，现价99元，不论是家用还是单位用，这个价格很合适，而且它的品牌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较可靠的啊，我们的这个美菱应该算是国产品牌。
2: 国产品牌。
1: 另外还有一款茶吧机，这个是奥科玛的智能茶吧机，底下有一个放水桶的收纳空间，中间的这个空间大家可以放你们的水杯呀、一次性的纸杯等等东西收纳起来，那上面的话可以供大家烧水，供大家煮茶、都是非常方便的，家用或者是给自己的工作室用都很合适，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原价799，活动价399元，大家就可以直接拿到自己的家里面，拿到自己的手里面了。还有一款破壁机，原价599，进报价399元，以及一款扫地机，原价2599，进报价1699。好，那除了这4款精选福利的爆款产品，我们另外还要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各位有需求的朋友们能够享受到的专属福利。福利一，

0: 在产品活动成交价上可以立抵货款200元，这个是凭20元的预存卡就可以享受的。那另外专属福利二，套购更省钱啊！你像我们在广告之前讲到的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等，都可以让大家参与到这个专属套购的活动当中。
1: 对，
0: 满3件最低优惠价上立减500，满4件最低优惠价上立减800，5件最低优惠价上能够再减1000块钱，这个是能够帮助大家省到的啊。当然，大家还可以参与到的是专属福利3。购物满2999元送绞肉机一台，满5999元送电磁炉一台，满7999元送电饭煲一台，或者大家购物满12999元可以送到的是茶吧机一台。所以如果你买的多的话，你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专属福利二，如果你买的少的话，按照你买的这个电器的单品价格，我们按照它的金额参与福利三就可以了。
1: 对，
0: 另外就是我们在品质方面能够带给消费者们实打实的放心，我们的产品质量问题3年时间只换不修，全程全网保价，欢迎大家去比价啊！你可以在咱们宜安各门店去比，也可以在网上去比价，我们一定保证大家拿到的是正品。一个是我们的东西它是货源可追溯的，另外就是它的价格一定是最优惠的，买贵双倍补差价，终身提供免费的上门测量以及调试。那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带领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一次活动当中，除了前面的精选福利品，除了我们的专属的4重福利，我们在大家采购家电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福利品的家电是可以供大家去选择的。那空调区我们给出了4款空调，2款壁挂的，它们的主要区别就在它们的这个马力上，就在它们所能够带动的房屋的面积上，一个是1.5匹的，一个是2匹的，价格分别是从原价2599到现价1599，以及原价3299到如今的补贴价2499，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优惠福利。还有2款立式的空调可以供大家选择，一款是3匹一级效能柜机，另外一款是3匹一级效能无风感柜机。它们的价格原价4599，现价3799，原价5999，现价4599。以及电视区，我们这个是按照尺寸为大家做了能够满足不同人需求的相关尺寸，65寸补贴价2199，75寸补贴价2999，85寸补贴价4299，还有98寸7999。我在那个广告的间隙还特别问了一下汤总，我说现在大电视好不好卖，他说大电视反倒更好卖啊。你像之前的话，可能因为咱们的这个房屋面积，包括之前还比较流行给咱们的卧室里面装一款电视，现在基本上很多人不太会选择给卧室里面买电视了。那家里面这个我们的这个电视墙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去装饰，会有一个电视墙的这样的一个装修板块的一个设计，所以在选择电视的时候基本都会选择和自己家电视墙比较匹配的尺寸。大电视这次的补贴价也相当相当的划算，7999。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冰箱区，冰箱区同样的4款冰箱可以供大家选择，大对开门冰箱原价2599，现价1799，十字开门冰箱原价2999，现价1999，法式冰箱原价3299，现价2499，还有林倩的十字门冰箱原价3599，现价2399。这个我觉得比较适用于那些买新家电的，你像如果你是家电换新的话，可能家里面没有预留好这个相关的位置，咱们的冰箱不太能够做到很美观的收入，所以你如果是刚装房子刚好有家电的采购需求，这周周六周天利用好机会去咱们的红星美凯龙吉盛天猫优品选择一下这些相关的冰箱产品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还有我们的洗衣机区，全自动洗衣机原价1299，补贴价六

0: 699，699买一个全自动洗衣机，这在之前可能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1: 嗯，就是，
0: 这一次在活动当中真正的帮大家实现了。还有滚筒洗衣机，原价1999，现价1299，12公斤的滚筒洗烘一体机，
1: 嗯，
0: 原价3299，补贴价2399，以及洗衣机洗烘干套装，这个就很洋气啊，
1: 对对对，
0: 上下它是分体的，嗯，也算连体，它
1: 连体的，
0: 它是安好之后。嗯，刚好连到了一起，还是
1: 它两个独立的，送到家里以后再，
0: 哦，
1: 连起来。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陈设啊，
1: 嗯，对对对，
0: 补贴价4999块钱。最后就是我们的厨卫区，老板名气烟机具，原价2599，补贴价1499，就是咱们的这个抽油烟机和这个叫什么？
1: 灶，煤气灶，
0: 煤气灶都有了，
1: 嗯，都有
0: 都有了。还有壁挂炉，原价4299，补贴价3299；电热水器原价899，现价499；以及燃气热水器原价1299。现价
1: 799
0: 啊，嗯，相当的划算，相当的哇塞啊！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去到红星美凯龙吉盛天猫挑选你所中意的那一款电器。那当然，大家如果在网络上之前观望了很久，自己喜欢的相关电器的型号或者品牌，也可以去到门店里面去选购。除了我们今天在活动彩页上为大家介绍到的这些啊爆款的产品，这些是比较经典的嘛，
1: 嗯，对对对，
0: 啊，还有一些我们各品牌当下比较时髦的一些产品，我们去到门店之后也一定会给到大家最低的价格，最优惠的福利，
1: 对对，
0: 欢迎大家去选购，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在选购之后能够更好的参与相关满减的活动，
1: 嗯，对对对。
0: 好，感谢汤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分享，感觉你这周六周天有一场硬仗要打，
1: 对，
0: 啊，得忙起来了，嗯，
1: 是的。
0: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吉盛天猫三店联动清爽纳凉节活动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留守。朋友们，每周周一987红星会客厅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我们了解更多品牌在最近一段时间的相关福利，我们希望能够把真正的优惠给到每一位有家装需求的伙伴。那在节目最后，让我和汤总一起喊出咱们红星美凯龙响当当的口号吧，嗯，朋友们，有些家
1: 居
0: 梦
1: 想
0: 只能
1: 在
0: 红星美凯龙实现，我们下。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引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朋友们晚上好，北京时间18:19:03，感谢大家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每周周一至周六晚间19:00-20:00城市 Melody。 各位好，我是今天直播节目的代班主播一倩。在今天晚上的城市 Melody 当中，我们和大家会共同分享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当然有关汽车的相关资讯。大家如果有任何自己最近所关注到的热点问题，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分享。好，继续提醒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包南线车流量稍大，由北向南的方向可能要多花费大家10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继续提醒各位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映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9:32，此刻正在直播城市 Melody。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再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咱们延安市区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都非常的良好，所以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

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和大家共同收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QQ 音乐飙升榜。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俊凯，《无声潮汐》。

0: 答案全在延伸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伸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伸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朋友们，北京时间19:54，今天和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最后一首好音乐，西乌奇99号公路。伴随着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晚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砥砺初心，红色星火代代相传。那些镌刻在延安大地上的峥嵘岁月，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脊梁。
1: 回望百年征程，延安精神历久弥新。

0: 先辈们以信仰为炬，照亮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的前行之路。
1: 在这里，圣地老干部初心不改，以亲历者的视角，用最真挚的情怀继续讲述党的故事。
0: 每一段讲述都是对红色血脉的深情赓续，每一个故事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活传承。
1: 迈步新征程，延安守正创新，砥砺奋进，红色圣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我是主持人宁莹。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深耕延安教育数十载的老前辈，他也是亲身见证并参与了洛川师范从艰苦筹建到绽放荣光的全过程。那么有请我们本期的嘉宾高四季老师，欢迎您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高四季，汉族，洛川人，出生于1960年3月，中共党员，1981年7月延安师范毕业，分配到洛川师范，也就是现在的延安市第一中学工作，2020年3月退休，现任延安市第一中学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本科学历中教高级，先后担任中师教育学、心理学、高中政治课教学。1991年后先后任洛师政教处教务处副主任、市一中工会副主席、主席。1997年获得陕西省教学能手、延安市教学能手。1991年获得延安地区优秀德育工作者。2013年获延安市教育系统优秀工会干部。多年来呢，获校级优秀教师、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20多个。他一辈子都扎根在了延安教育这片热土上，坚守教育一线，实在是令人敬佩。那说起洛川师范，很多延安人呢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大家都会说他是延安教育的一座不朽的丰碑。那洛川师范当初为何会应运而生？他诞生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呢？请高老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1: 好的，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兴百业要人才，这是古今中外千古不变的真理。中国最早的教育文献《学记》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有学，就强调了教育对治理国家、教化民众、形成良俗的重要作用。要办好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则是基础和先决条件。但是啊，经过文革的动荡，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素质非常落后。据教育部统计，1977年全国农村初中公办教师占55%，民办教师占45%，小学公办教师占比27%，民办教师占比73%。教师的学历现状更是小学毕业教小学，初中毕业教初中，高中毕业教高中，甚至小学程度教初中，初中学历教高中。我们延安教育系统的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位居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与我省关中地区也有差距。为了尽快地培养一批合格的中小学教师，1978年中夏，延安地区行政公署开始筹划创建延安第二师范学校。1979年校址定在洛川县后子头乡秦家寨村，并设立延安地区第二师范筹建处。筹建工作由洛川县教育局局长王瑜同志担任。1980年5月，地区教育局任命甘泉中学校长张克功为延安第二师范学校校长，黄陵中学校长王洪博为副校长，参与筹建。1980年7月19日，筹建工作基本就绪。9月，延安地区教育局批准启用延安第二师范学校公章，并开始招生。
0: 那通过高老师的介绍，我们也了解了洛川师范建校的一个初衷啊，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时延安对于优质师资的一个迫切的需求。一所新学校从无到有，那它的起步阶段必然是充满艰辛。高老师，您能跟大家继续讲一讲洛川师范初创时期艰苦创业的一些故事吗？
1: 好的， 1979年秋天，盐店师范学校筹建处正式开展工作。当时具体负责选址征地工作的仅有三人，王宇局长担任负责人，抽调时任洛川县城关中学总务主任的习德斌，时任洛川县城关中学会计的王永基二人做具体工作，借用秦家寨一孔窑洞作为基建办，习德斌、王永基两人合住，食宿办公一体，二人自己做饭，至1980年3月工队进场，才大伙工队在简易棚食堂里边吃饭。王宇不时前来检查指导工作。据王永基老师回忆，1979年8月至1980年3月，他和习德斌同志基本上是步行穿梭于洛川县政府、后子头乡政府、后子头村、左善村、秦家寨村、洛川县建筑公司等多地之间，顶风冒雪，司空见惯，挨饥受饿也未寻常。去延安地区教育局办事来回需要两天，坐每小时30公里的客车在洛川和延安之间颠簸。1980年3月中旬，学校破土动工，经过6个月的基建，1980年9月底，学校建成了职工宿办楼一座，共24间，教室9个，学生宿舍楼2栋，48间。尽管当时校园土堆如山，凹陡不平，所有建筑湿气未干，学校仍按既定方案招录300名高中毕业生。新生于10月1日报到，11月2日举行开学典礼。时任延安行署副书记刘怀章、副专员高兴海、地区教育局副局长姚生秀、延安师范学校校长魏仁兴等地县124个有关部门和单位160余名各级领导参加了开学典礼。后经省教育局批准，学校从1981年3月10日更名为陕西省洛川师范学校。1983年6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学校正式更名为陕西省洛川师范，隶属延安教育局管理，正处级建制。秀美雅致的洛川师范校园，凝聚了数代洛市人栉风沐雨的辛劳，以双手耕耘，凭实干著称。洛市80级至83级的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环境虽然逐年有所改进，但总体上用较差表达也算准确，但学生们都能精神饱满地投入到建设校园的劳动中。他们几乎每天劳动2-3小时，为洛市建设出力流汗，甚至流血流泪，功不可没。我记得1981年12月校园修路，80级6班被分配到积雪。

0: 结冰的路段，天寒地冻，冻土坚硬，有人提议更换劳动的区域。班主任张世奎老师因此和我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执落幕，他二话不说，挥起镢头朝着班长韩春喜大声吼道：韩春喜，咱们就算用牙啃也要把这条路啃平。伴着铿锵的话语，他带头刨土修路，全班同学备受鼓舞，埋头苦干，圆满地完成了当天的劳动任务。1981年盛夏至1983年盛夏，连年的阴雨总让校园里积水泛滥。时任校长张克工想起了自己在延安师范时期的学生，当时负责基建的王义荣老师，每逢雨天便安排他抢修排水。大雨磅礴里，王义荣老师手握铁锨，扎进泥泞，一铲一铲地疏通淤塞沟渠，浑身沾满了泥水。回家后，老伴免不了心头有嗔怪，可阴云落雨之时，他依旧义无反顾地奔赴现场。两年风雨，岁岁如常，原本校长交代的工作，慢慢地变成了他刻在心里、扛在肩头的责任。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回忆当初，我可以自豪地说，洛川师范从筹备、建校、发展到辉煌，是一代代洛市人践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的具体行动，是先后生活于洛市校园每一位师生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体现，更是各级党组织的关怀。
1: 光是听着高老师讲这些故事啊，仿佛都看到了当年洛川师范的师生们并肩奋斗的画面。延安精神在这所校园里体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那一所学校的发展当然领不开掌舵人的引领。洛川师范历经25年办学，先后呢有五届领导班子主持工作。那接下来就请高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关领导为学校的发展做出的一些贡献，好吗？
0: 好的。洛川师范从1980年建校到完成历史使命，经历了25年，历任五届领导班子，有40多位中层管理干部，从首届学生入学到最后一届学生毕业，一片麦地焕发成了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校园，离不开他们的艰辛付出。第一个，王宇，洛川师范创始人，首任党委书记，他恪守尊师重教的工作理念，始终把关爱一线教师摆在重要位置，用心尊重、真情呵护在岗的每一位人员，是深耕教育、替恤师者的优秀领导。在他的安排调度下，1980年9月入驻苏办楼的首先是10名科任教师，而总务后勤服务人员、教辅人员继续在油毡搭的临时工棚里苏办合一。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他上榆林下铜川，积极协调青年教师的家属调动，他操心每个优秀青年教师的婚姻，先后为多名青年教师保媒。有一次啊，为一位男老师介绍对象，恰逢女方的家长为他的老熟人，于是他多次前往女方家沟通，但几经协商始终未果，竟拂袖而去，与多年的熟人不再来往。从尊重婚恋自由、尊重女方家长决策权的角度来看，或许算一种强人所难。未见

愿孰是孰非。然而作为一个领导，他能如此的为职工的私事劳心费神，如父母般全力以赴，实在令人感动。在那个贫票公用、粗细粮搭配的年代，为了改善士绅生活，他奔走于地县粮食局、洛川县粮站做协调工作，对不负责任的后勤活管人员公开批评，对个别私心过重的后勤人员做严肃处理，调离单位。用他的话说，人品不行，咱不与他交往，单位绝不留用。第二个，张克功，洛川师范首任校长，抗美援朝副转军人，1955年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延安师范任教。1980年5月至1983年11月任洛川师范校长。1959年被评为陕西省优秀教师。同年国庆赴京管理，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军人的作风、知识分子的修养，是他上任后把艰苦创业、严禁治校的八个字写于校大门两旁，作为办学理念。他为洛川师范教育、教学和日常管理的规范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三是张生荣，1984年任洛川师范副校长，1989年任校长。他在洛师工作了整整10年，他是一个工作认真、作风严谨的人。他任校长的5年是洛川师范的辉煌时期。第一，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1991年，陕西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在全省21个中等师范学校招录40名学生，洛川师范4名学生应考全部录取，名扬陕西。音乐艺术教育在全省乃至全国享有声誉，多次参加延安地区宣教系统组织的文艺演出，独立组团到黄陵、富县等地慰问演出。洛川县组织的大型文艺活动，每次最亮眼的都是洛川师范的大合唱、舞蹈、器乐合奏。三，率众造林，绿化校园，功绩长存。从1990年至1992年，组织开展了为期2年的大规模绿化活动。目前是一种满校园的参天大树，90%都是那时所栽种。由于学校综合实力的显著提高，199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师范学校，是陕西省21所中师2个先进之一。国家教委奖励10万元人民币，创造了师范教育的辉煌。第四个，许春和，1981年11月调入洛川师范，1986年任洛川师范副校长，1994年至2002年任洛川师范校长、党委书记。许春和任职期间，延续了洛川师范的辉煌，带领全体洛川师范人成功的通过了1995年全国中师标准化检查验收。1997年全国中师艺术教育标准化检查验收，使洛川师范成为全国知名的师范学校。第一，艺术教育质量持续提高。1995年、1997年两次迎接检查汇报演出，收获了各级领导、检查团成员的高度评价，被赞誉为全国中师文艺演出罕见式的优秀。二，强化了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其中三字一画一画的强化训练，是我校毕业生终身受益，成为我校毕业生走向社会、走上讲坛的看家本领。

0: 许多学生至今回味无穷，感谢母校对自己的培养。三，继续加强学生专业课和文化课的教学。在1997年全省组织的中师毕业生统考中，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四，是继承发扬总结了校园文化的内涵，确立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立师志、修师德、博士学、练师功的校训，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落实精神，爱岗敬业、诲人不倦的交锋，博学慎思、笃学上进的学风，创作了校歌带着黄土地的希望。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艺术教育先进示范学校、陕西省教育教学先进学校、陕西省文明学校、延安市先进教育单位、延安市文明学校，受到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奖励。与此同时，优秀教师不断涌现，一名教师获全国曾宪兹优秀教师奖，一人被评为陕西省优秀教师，四名教师获陕西省教学能手，多名教师获市级荣誉称号。许申和同志1998年被授予陕西省特级教师荣誉称号。前面我讲了领导成就了落实辉煌，下面再说说平凡造就了卓越。洛川师范的老教师李电是一位从旧中国走到新中国的老知识分子。建国后的经历使李电先生坚定了热爱党、拥护党、加入党的信心和决心，所以持之以恒写申请，坚持不懈做努力，多年工作受考验，最终在59岁那年实现了人生的梦想，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经过历史的洗涤，李电同志的作风十分严谨，日常讲话滴水不漏。1985年已经离岗休息的他被返聘担任小学语文教学法的教学，备案详细到每一句话都写在教案里，从业务到作风，从大事到细节。作为洛川师范首任教导主任，他为洛川师范教育教学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从上到下凝心聚力，从领导到教师无私奉献，这所学校才能一步步走向辉煌。二十余载耕耘，那洛川师范呢也为延安培育了大批的人才。那高老师，如今这些学子都走向了何方，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0: 好的，洛川师范从首届1980年进校到最后2007毕业离校，一共招录学生22届，培养学生8959人。在洛川师范从教的历任教师共354人。从洛川师范走出去的教师和优秀毕业生80%左右分布于延安的各行各业，有许多走向全国，处级以上领导比比皆是，还有不少师生活跃在全国高校、艺术院团，从县级纪念馆到人民大会堂，在教育、通信、卫生、文学艺术等领域，有许多人成为领军人物。正高级职称、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的校友数不胜数。去年，延安市第一中学筹建校史馆，邀请我担任顾问。为此，我与数以百计的洛师校友取得联系。就目前而言，无论是洛川教育系统，还是放眼延安基础教育领域，洛川师范的毕业生仍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光阴荏苒， 岁月流转，洛川师范人终将一批一批的卸家离岗，洛川师范的旧日光阴已将化作历史篇章。然而教育薪火贵在更续绵延，洛师人矢志从教的奉献精神永续不灭，历久弥芳，在代代后生身上落地生根，繁花满枝。
1: 一所学校二十余载春秋，8000余名学子，洛川师范用实干与坚守铸就了延安教育史上不朽的丰碑。正如高老师所说，精神永不落幕，薪火永远相传。那我们也知道，高老师平时非常热爱写作啊，并且呢也为洛川师范是赋诗一首，那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0: 好的，那我就用我2004年发表在延安时报的一首小诗致敬洛川师范，献给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洛师不朽的丰碑。1980年金色的秋天，在果香四溢的洛川高原，伴着喜庆的锣声鼓点，您诞生了洛川师范。22载辛勤耕耘，22度春华秋实，洛师人用智慧和汗水为延安教育竖起了一座丰碑。手推车、镢头、铁锨，洛师人用老茧筑构自己的家园。艰苦创业、自强不息，洛师人走过了辉煌的昨天。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激励着逐梦向上的莘莘学子，立志修德，博学练功，滋养着青葱少年的心田。教人求真的师长，学做真人的英才，在华夏腾飞的路上谱写着黄土地的希望。洛师是一座不朽的丰碑，现今仍是一人的摇篮。洛师将与岁月同在，洛师人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高老师啊，可谓是诗意绵长，字字饱含深情。从艰苦筹建到桃李满天下，洛川师范扎根黄土地，传承延安精神，为延安教育事业保驾护航。那我们也今天非常感谢高四季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珍贵的回忆和动人的故事。红色故事历久弥新，延安精神薪火相传，也希望啊，我们都能够从过往的岁月当中汲取力量，立足当下，奋勇前行。再次感谢高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守和收听。今天《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1: 人的交心不尽，也会出现。
0: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1: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0: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1: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0: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1: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0: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1: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0: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2: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我闭上探索。
0: 第四名，李心妮，你快乐吗？第三名，弦子，风。
2: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0: 第二名，阿琳，一个人。
2: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
0: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3: 商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Somewhere in Winter 来自窦靖童和火星电台。20:36，你正在收听的是，还没到今宵夜未眠啊，中国跳排行榜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哈。晚上好，不客有没有被音乐托举住啊？熊孩子妈说已经跑步快一个小时了，真的很累，但也算是收获满满吧。因为跑完步之后买了冰粉、桃子和葡萄，还有烤串儿，宵夜也是有了。夏天虽然很热，但是很快乐，吃的多，食欲好。然后刚刚是陈旺说边爬西山边听音乐之声哈、啊，北京下雨的晚上还挺适合爬山的，但是路滑你注意安全啊。琼英说刚听到郁可唯 OST 大户，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 OST 新歌上新啊，确实啊，这次是为莫离演唱 OST。 然后有朋友说正在追这部剧，今天心里天气晴，这位朋友说的啊，你说很好看是不是。还有刚 JNY 也说郁可唯这首见幸福很好听啊，非常适配剧中的这个角色。嗯，大家可以随时来分享听歌的感受啊。来跟 Lucky 大宝在树上织毛衣的很多新上线的老朋友们问声好哈、啊。另外这边有新朋友 BXN， 你说深圳暴雨下班回不去，很不开心，那就送上一首歌吧，这是周深的等晴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

0: 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1: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0: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画出彩虹。原唱陈百强，现在听到的是林家谦的翻唱。提到林家谦，我就总会想起茉莉妈妈。今天呢，好像没有来我们直播间当中打卡哦，是不是忘了今天有节目呢？20:49，中国套排行榜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哈、啊。刚刚听到周深的《等晴天》的时候，一堆周深的歌迷啊，一堆周深的粉丝都炸出来了。Lucky 说要回国了啊，在紧凑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深深的演唱会。当然，除了周深的演唱会之外，曹芳的现场、堂吉诃德音乐剧，包括杨丽的脱口秀都安排了。我都不知道这票都什么时候开的啊？你说，都怕没有太多时间跟小伙伴们聚吧。临近回国了，非常的激动啊，也很想念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后面是我帮他润色的啊，《海浪飘飘》《三国争洛阳》里面的配乐。其实说真的啊，我因为高度的在沉浸在故事里面，对其中的这个大段的配乐，我觉得是融合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它整个的视听的效果是跟故事自然衔接的。然后片尾曲是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一个重新的谱曲，重新的编曲，歌词沿用的是94版三国演义的那版歌词，是王传月来重新的演绎的这首作品啊，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谱曲，是郭好为来谱曲的，就是白蛇，哎，我想想，是白蛇，我看看啊，哎呀，我突然想不起来追光之前的那个

那个剧叫什么了啊？待会儿想起来的时候，反正郭晓维来谱曲的，然后整个的听感，我先收一收啊，先不跟你们说。对，之后有一个专题也会具体的来说一说听感，大家可以去影院当中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整个的故事还是题材，包括它的观感啊，就非常的适合。暑期就是我可能不会再花时间重新的看一遍94版的《三国演义》，或者我也没有太多的这种耐心把《三国志》再翻一遍。但是130分钟的动画电影，足以让你对东汉末年的那一段潮起潮落，那一段错综复杂的这个权谋斗争，有一个非常充分的啊，或者说一个了解和认识吧。我觉得小朋友的话不太建议啊，我觉得这个动画电影还是适合初中或者16岁以上吧，我个人是感觉，因为里面有一些砍头的画面啊，或者是一些杀戮的画面，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适配小朋友的啊。所以这个上了中学之后啊，尤其是对三国题材比较感兴趣的小朋友，可能会对这部电影感兴趣。燕麦拿铁不嘉宾说，上周日的活动是去了快闪店，抢到了周深的周边，还有这个什么周可可和周表表，真好啊。对，最近真的太多朋友都提到了周深的演唱会了，搞得我都想去抢票了，但是抢不到是吧。哎，刘宪华 Henry 是不是最近有好消息了啊？我去找一找啊，我看到他什么结婚之类的消息，看看去，太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

0: 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0年7月6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会议讲述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报告分析了处在新的巨大变化中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根据当时形势，全党应当执行的各项政策。1941年7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线不会错的。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到苏联手中，只要苏联占据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殷殷嘱托冀新坚圣地实干新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从延安出发，重走思诺路主题分享活动再次举行。洛川县发布15新蓝图，打造苹果产业标杆，建设现代化工高地。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字字千钧，催人奋进，传递出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光明前景前所未有的坚定信心和强大力量。谆谆嘱托，殷殷期盼，激励着我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接续奋斗。大家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前行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圣地新担当，实现延安新作为。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5: 近年来，安塞区南沟村依托山地苹果和生态文旅两大主导产业，通过三变改革盘活资源，把荒山荒沟变成绿水青山和富民金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南沟的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持续推动产业增效、村庄增色、村民增收。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党支部书记李金亮：
6: 我们叫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发展现代农业，做好苹果精细化管理，推动产业与旅游融合发展，不断培育和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好。
5: 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体民警深受鼓舞，干劲倍增。大家表示将进一步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厚植忠诚履职、为民服务的从警初心，深挖枣园灯光党界品牌内涵，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护一方平安。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户籍民警乔雪丽：
7: 我所在的派出所党支部荣获了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这一至高荣誉。作为一名2024年入警的新警，能在入职之初见证这一荣光，是我从警生涯最珍贵的勋章。这份荣誉凝聚着全所前辈们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汗水， 也让我读懂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深刻内涵。我将传承派出所的优良作风，立足方寸岗位，把群众当亲人，把小事做精细，用青春和汗水在平凡岗位上续写忠诚，绝不辜负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与党组织的期望。
5: 峥嵘岁月，镌刻不朽功勋。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员干部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将充分发挥红色展陈资源优势，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守护红色根脉，讲好革命故事。延安革命纪念馆编研部主任郝小义：
8: 我也将用心守护好革命文物，用情讲好革命故事。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那么我们文博人将与担当和使命，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延安文博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宝塔区宝塔山街道杨家岭社区的党员干部们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信心坚定，充满力量。宝塔区宝塔山街道杨家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黄林：
9: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尤其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就是我们基层工作的优秀典范，我要以他为榜样，扎根一线，默默付出，用心用情守护居民的万家灯火，践行一名党员的初心使命，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居民群众身边。
5: 宝塔区宝塔山街道杨家岭社区工作人员孙伟：
10: 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我将立足岗位，常态化走访群众，用心解决养老、邻里矛盾等民生小事，把讲话精神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上，以实干守护辖区群众幸福生活。
5: 子城市齐家湾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近年来持续深化村社融合治理模式，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做实做细民生服务。集中收听收看总书记重要讲话后，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榜样为标杆，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治理社区的实际行动。子城市齐家湾社区工作人员郭桥：
11: 我将扎根基层，心系居民，重点做好一老一小服务，脚踏实地办好民生小事，用真心换群众的安心，当好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5: 黄陵县田庄镇党员干部、黄陵矿业的干部职工也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同频共振，合力推动县域经济实现新跨越。黄陵县田庄镇镇长杨池：
12: 我们要照着总书记讲话精神办，朝着先进典型学，锚定现代农业产业强镇，宜居宜业和美田庄定位，顺着强国沿链壮特色，三产融合新田庄思路，以高质量党建领航，以过硬作风托底，以铁的队伍攻坚，集中力量打好产业提质、乡村振兴、公共服务、环境提升、治理增效、民生改善六大攻坚战，
1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从延安出发，重走斯诺路主题分享活动在延安文艺纪念馆举行。新华社副总编辑任卫东、北京大学副校长初晓波、延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分别致辞。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斯诺亲属代表、多国友人以及新华社研究院院长刘刚、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冰、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边亚尼等参加活动。分享活动为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配套参访活动的核心活动。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南希·希尔、北京大学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埃德加·斯诺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塞缪·科林·麦克林、陕西斯诺研究中心主任胡宗峰依次传承分享斯诺精神，其他嘉宾及北京大学研学团接力快闪分享，开展跨越时空的对话。 活动现场还向斯诺亲属代表赠送了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图书。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3: 近日，延安市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洛川专场举行，洛川县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系统解读县域十五五时期发展定位重点任务，聚焦产业升级、项目建设等五大领域，明确以苹果化工双轮驱动擘画县域高质量发展新蓝图。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14: 发布会上，洛川县委常委、副县长苏凯奇介绍，十五五时期是洛川夯实产业根基、统筹城乡发展、厚植生态民生、培育心智动能的关键五年。洛川县紧扣全市一元四区发展定位，确立了打造全国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延安南部现代化工产业高地、黄土高原城乡融合示范县的总目标，力争在产业集群、心智动能、城乡均衡、文旅融合等方面实现新突破，为现代化建设筑牢根基。作为全国苹果核心产区，洛川苹果产业发展备受关注。洛川县苹果产业管理局局长刘海菊表示，苹果是洛川立县之本，十五五期间将坚持稳规模、优结构、提品质、增效益思路，锚定现代化产业体系目标，出台专项规划与实施意见，
15: 力争到2030年，苹果的种植面积稳定在53万亩，年产量达到135万吨以上，洛川苹果的品牌价值达到1200亿元以上，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000元以上。
14: 为实现目标，洛川将构建六大支撑体系，科技种植体制每年新建10000亩矮化密植果园，打造40个以上未来果园，树质赋能增值，升级仓储分拣设施，2030年精深加工转化率提至30%，多元营销拓市，构建全域营销体系，拓宽国内外市场，实施产业创新工程，深化产学研合作，注入科创动力，推动文旅融合，开发苹果特色文旅综合体，强化政策保障，统筹资源，全方位护航产业发展。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在现代化工产业布局上，洛川县将以千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为核心，高标准建设杨书化工园区，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综合功能，创新运营模式，打造延安南部现代化工产业高地，到2030年实现工业产值600亿元。
1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宝塔区城市管理局在城区设置多处便民农特产品销售点，为本地农户搭建起从田间到市集的直销通道。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16: 宝塔区嘉陵步行街早市是我市城区一处核心便民助农经营点，每到果蔬集中上市季，市场都会专门划出40-50个农户专属摊位，向周边川口、甘谷邑、盘龙等乡镇的种植户开放，让他们带着自产的瓜果蔬菜直接进城销售。宝塔区桥沟镇小王庄村村民高云胜：
17: 我500-300来把好树，这一年卖个30-40万，桃树也卖个2-3万，卖葡萄，再就是还来有梨儿，这里没摊位，人家可里安排的可好了。
16: 宝塔区环境管理公司嘉陵步行街早市管理员王世军：
18: 农民每天6点到这儿，解决了农民的销售链，这周边的住户吃个新鲜，每个开心吃个放心。
16: 除了常态化的早市助农专区，宝塔区还同步开设了城区临时便民农特产品销售点，补齐社区就近采购短板。在石油小区广场，本地大棚西瓜、时令香瓜等农产品一开市，就受到附近居民的欢迎。市民王燕：
19: 刚好过来，今天看见卖西瓜的人，过来再拿上一颗。
16: 宝塔区甘谷邑镇戴家沟村村民党婷：
20: 我们家呢种了有西瓜，还有小瓜，政府呢给我们设了摊位， 方便我们销售这些我们自家种的东西，销量还可以，特别感谢政府给予我们这些方便。
16: 目前宝塔区城管局已在城区设置17处临时便民农特产品销售点，对接服务5个乡镇的120多户农户，同时常态化运营15处早市便民服务点，打通了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通道。宝塔区城市管理局政策法规一科科长梁峰成，
21: 结合农特产品临时销售点运营情况，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引导农户规范经营，拓宽销售渠道，解决农户农产品滞销问题的同时，也满足市民采购新鲜果蔬的需求。
1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近日，西安至十堰高铁正式通车，打通了西北连通华中的快速交通大动脉。路网优化红利的持续延伸，让我市与全国路网的衔接再上一个台阶。西石高铁开通首日，陕旅集团延安板块优质文旅资源亮相西安东站，全方位展示延安文旅的独特魅力。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14: 推介会现场，金延安黄河壶口瀑布、黄河乾坤湾三大核心景区集中亮相，全面展示延安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康养度假等特色业态，吸引众多旅客驻足了解、互动体验。富县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段旭，
22: 希望更多的游客坐着高铁来我们富县游玩，晴风唐运塞上江南，大美富县欢迎大家。
14: 同台亮相的言之有理系列红色文创产品，将红色元素与创意设计转化为可触摸、可带走、可传播的热门产品。现场陕旅集团延安板块还推出了诚意满满的系列文旅惠民政策，面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延安十三年、延安记忆两大经典演绎，让优质红色文化资源走进大众生活，浸润人心。全国中高考考生及来延游客凭抵达延安的高铁、动车、飞机购票凭证，可享受金延安住宿、餐饮等专属减免优惠，让游客真切感受到暖心细致的文旅服务温度。陕旅集团延安公司宣传推广部部长吴学平，
23: 我们也是带来了很多具有延安红色文化和陕北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也希望西石高铁的游客们能够近距离感受延安红色文化的一个氛围，带走的延安的一份记忆。
14: 铁路加文旅，激发旅游新活力。我市将立足一县一品的差异化发展格局，打造各县市区最具辨识度的文旅 IP， 将高铁流量转化为延安经济增量。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全国铁路三季度新运行图正式实施，备受关注的延安往返韶山南直达高速动车组在两日内陆续迎来首发开行。这条全长1444公里的红色高铁专线，横跨陕西、湖北、湖南三省，将伟人故里韶山与革命圣地延安串联在一起，全程最快仅需8小时18分。与此同时，延安还加开了12对西安东方向高铁列车，进一步优化陕北往返关中、华中、华南的高频车次网络。如今，延安至武汉最快仅需4小时26分，跨城旅途时间被大幅压缩，将更好保障暑期旅游、看清故宫通勤的高峰客流出行需求。日前，生生不息雄安主题创作中国画作品巡展延安站在延安博物馆开展，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专家学者、艺术家代表齐聚革命圣地，共同见证这场跨越南北的文化艺术盛事。展览精选全国书画名家精品180余件，以传统中国画笔墨生动呈现大洋店生态之美、人文之韵，艺术记录雄安新区8年来从一张白纸到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非凡历程。本次展览持续至7月15日，展期16天，展览期间免费向公众开放。 欢迎广大市民、艺术爱好者和来延游客前往延安博物馆观展，在丹青世界中感受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记者近日从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新发布会上了解到，实施办法是全省第一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标志着陕西民营经济发展步入法治化轨道。实施办法共8章63条，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针对民营企业，尤其是轻资产中小微企业缺抵押、缺担保的融资痛点，今年起计划每年为全省民营企业提供不少于600亿元的专项综合融资额度，以金融活水滋养民营经济茁壮成长。我省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人力资源服务领域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征集内容包括招转培、招转带欺诈、虚假招聘及套取社保、就业歧视以及网络招聘、劳务派遣、职称评审等方面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征集截止日期为7月31日，举报人员可在征集期限内将线索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 rstzjxs@163.com 或拨打投诉举报电话02963915172。陕西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7月5日至10月在宝鸡龙县举办。运动会开幕式7月6日19时30分在龙县体育场举行，届时将有来自10个市区和6所高校代表团的1074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涵盖24个民族。运动会赛事分为竞赛项目、表演项目两大类别。国务院残工委日前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年规划》，规划指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便利，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近日，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新施行的社会救助法拓宽了救助覆盖面，新增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法定社会救助对象。此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李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和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

0: 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87集，当第一只山桃花终于冲破冬日荒芜的禁锢，再次精灵般的摇曳于向阳坡洼上的时候，一个崭新的春天便又一次如约而至了。接连几场沙尘过后，已于一片冰雪下沉睡了小半年的大地终于苏醒了过来，用那酥软的胸膛孕育起了全新的生命。古老而雄浑的雁栖岭上，那亘古不变的春耕又渐次铺展开了。瞧，湛蓝

0: 然如洗的天雨下，一个个头扎羊肚子手巾儿、面庞黝黑的山里汉子，正扬鞭驱牛，满怀希望地游走在一片片已经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新翻的泥土带着大地特有的醇香，刨花般地从滑尖下涌出，直撞鼻息。刚刚到手的土地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这不，就在这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这些目不识丁的农人们又编出了好多山曲儿。你听，又有人扬起那如蓬的头颅，扯着烟熏火燎的破锣嗓子唱开了，并且那腔调明显有别于往常的凄凉哀婉，变得激昂欢乐多了。十月里来他上北风，袁国良回到雁栖岭，长枪短枪就一袜声，杀了恶霸叫徐世林，食神好威风。袁国良前面打头阵，后面跟的是梁玉文。梁玉文来他真英雄，不当先生就闹革命，一心为穷人。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左臂右膀是磨石尖，磨石尖来实在是狠，土豪劣身他抽活金，穷人笑盈盈。袁国良在雁头卯上坐着，背靠着烽火台，微仰着头，痴痴地望着旷远的北方。那刀凿斧劈般坚毅的脸上，始终拢着一股浓烈的揪心扯肺的哀伤。
1: 支队长，你听，那蓝羊的唱你们几个呢？
0: 站在不远处的警卫员说。袁国良自然也听见了，微微苦笑了一下。
1: 我们算什么英雄，龙主席啊才是真正的英雄。再说这曲儿编的也不对嘛，咋能是梁老师跟着我呢？梁老师呀是咱的书记，咱们都是在他的领导下革命的，应该是我跟着梁老师嘛。老百姓又不明白这么多，看你一天呀带着游击队东拼西杀，就当你是最大的官儿。那个，你一会儿给志高说一下，让他给各区都通知下去，叫群众不要乱唱，不光不能唱我，谁都不能唱，当然唱龙主席可以。通知倒简单，就怕管不住。
0: 警卫员笑着吼道：“这还真是不好管。”尽管县委三令五申让各区苏维埃的负责同志到各村安顿，区上的同志也都认真执行了，但有关他们的信天游却越编越多，越传越远，甚至都传到敌占去了，还一度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恐慌，据说还因此关了好几个人。比如那首《受苦人就盼袁国良》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叫着叫着它就天亮了。

0: 好几个人。比如那首《受苦人就盼袁国良》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叫着叫着他就天亮了。一粗不加深，粗粮野菜果腹，但情感却有如春雨过后的大山一般丰富。他们对爱的追求总是如此的炙热。墙头上跑马还嫌低，忘了娘老子都忘不了你。除非黄河的水流干，咱二人相好就不能断。对恨的发泄也总是如此痛快。哥哥你负奴卖良心，阎王爷索命鬼抽筋。雌怪子叫来黑老蛙飞，今天黑夜就狼吃你。所有的情感都是真诚的、热烈的、源自内心的，山洪一般势不可挡。这不，就在袁国良他们为这一大批新近出现的信天游而感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岭上人又不由分说的给他们来了个封神榜。四月初七那天后晌，一年一度的五郎庙庙会又要挂灯了。就在人们抬起神轿请主神赴轿的时候，刚刚分得了土地的巫神罗三儿就突然披马了，说自己是牛背梁老爷庙里供奉的关老爷，并且当即摇着三三刀搬起了神旨。
1: 叫一声凡人，你听分明，这庙里面早就无主神，你未胜年年还把他请。
0: 因为还没能从开春的那场革命中缓过神来，所以会长耿德福没有到会，只能由副会长马子杰师问了。他急忙跪下问道，
1: 那主神老人家哪儿去了？请你老人家明示。叫一声凡人，你太懵懂，主神已脱身到雁栖岭。
0: 马子杰惊讶地哦了一声，随即抬头问道，
1: 哦，凡人懵懂吗？那您老人家能不能再明示一下，谁是主神老人家的凡身啊？他狼眉狼眼狼精神，一盘狼爪就盖手心。
0: 会场立即乱了。
2: 就是二娃吗？我说你们还不信，看咋个？
1: 叫一声凡人，你太过分，你为甚要直呼主神名？凡人愚钝，您老人家不要计较。我再问您老一句，那其他几位神仙有没有脱身到岭上？懵懵懂懂，你实懵懂，王朝马汉他左右分。哎呀，那主神跟前的人太多了，我们也分不开是谁嘛。叫一声凡人听分明，天机之事他最当紧，该明之时我自会明，万万你不敢胡打问。
0: 歇谈后，所有人都争着涌到罗三儿跟前问，
2: 神神跟你说了没？那四位辅神都托生给谁了？给咱透露一下嘛。
0: 罗三儿似乎很疲惫的样子，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说，
1: 你看你们，那都是神旨嘛，我能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刚才说了些甚。
0: 但无论如何，袁国良是主神，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至于其他几位辅神则各有各的看法，分歧主要集中在梁玉文和马彪身上。有人认为梁玉文并不算真正的雁栖岭人，应该没他，但也有人认为梁玉文是二把手，肯定有他，这样就把六把手马彪给挤出去了。还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按照老辈人的说法，那白狼是母的嘛？但很快就被众人否决了。母狼就不能托男身了？而就在会场乱成一团时，袁国良他们几个相跟着来了。这其实纯属偶然，因为早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就提议，
1: 好几年呀都没有敢

0: 过五郎庙的庙会了，咱下午到会场转转，顺便和群众交流交流，听听他们的意见。
1: 但此时群众早已把他当作主郎神了，所以还没等他真正进入会场，人们便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就连马子杰也急忙跑到路口跪下，朝他深深磕了一头，大声吼道：
2: 凡人马子杰叩见主郎神老人家。
1: 众人也随着他齐声大呼起来。这一突发状况将袁国良吓得不轻，急忙下马跑到马子杰跟前：
2: 哎呦，二干爷，你这是干甚呢？
1: 马子杰非但没敢抬头，反而更有些颤颤巍巍了。
2: 叩见主郎神老人家。
0: 是主郎神，哪儿呢？
2: 就你老人家吗？

0: 众人依旧没敢起身，只呆呆地望着他。
1: 罗三说的。
0: 袁国良顺手把柜子旁边的罗三提溜起来。
1: 三干达，你胡说甚呢？不是我说的，神神说的吗？
0: 罗三一副无辜的样子。袁国良终于明白了，一把将罗三推开。
1: 胡闹呢，都起来，不要听我三哥达瞎说。
0: 众人这才慢慢站了起来。袁国良随即上到戏台上大声说，
1: 大爷叔父们，这是封建迷信，我明明是二娃，袁继耀的二小子嘛，你们好多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咋就成了主郎神了？咱岭上那个传说只是个传说嘛，不光我不是，我家老太爷也不是，我俩手里的狼爪子那是遗传嘛。哦对，我和我老太爷没有血缘关系，那也是巧合嘛，哪有投胎转世那一说呢？我知道这些年岭上呀到处都在传我变成狼的说法，那我变狼我咋不知道呢？
0: 但无论他怎么解释，岭上人似乎铁了心要把他当神了，尤其是那些老年人见了他就跪，弄得他都快受不了了。并且很快关于五郎神齐聚雁栖岭的谣传就越传越离谱了，以至于县长刘占雄都调不动保安团了。
1: 他们都是神仙转世，掏一把黑豆就能变成冰，咱就只有白白送死的份儿，根本打不过。
0: 其实由于岭上亘古流传着的那个传说，加之袁国良手心里的那个狼爪子胎记，和他的出生与袁老太爷去世时间上超乎寻常的巧合，这些年关于他是神狼转世的说法早就在岭上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越传越离谱。有人说就在袁国良出生的那天夜里，他半夜起来上茅厕，就真真看见一条红狼腾云驾雾的降到了袁家大院。等上完茅厕出来的时候，就听见袁家大院刚生下的娃娃哭呢。还有人说那年他在杏树梁拦阳，远远的照见蹲卯梁那边过来一匹马，等稍微走近了以后才看见那马鞍上竟然蹲了一条红毛狼，怕得他赶忙赶上羊往回跑，可半路就被那马撵上了，那狼又变成二娃了，说他刚从沙城念书回来，还叫他甘达呢。再加上袁国良过12岁生日的那件事儿，几乎就把他是主狼神的传言给作死了，不当都不由他了。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梅雨季，张震岳。
1: 真的爱过你，
0: 就是阿岳在杭州居住的时候创作的歌曲，当时只是 demo 啊。潘玮柏听到了之后非常喜欢，然后就首先演唱了这首歌，在2023年的时候正式发表。在去年阿岳在发《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的时候，又做了一个自己演唱的版本，变得很有爵士的味道。相比潘帅的那版《少年的夏天》，这版更有夏天要走的那种秋天的成熟感觉啊！哎，好像快要出梅了吧？梅雨季是不是快要结束了？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爱没有错。L1 萧亚轩。

好啦，来自李宇春，希望你今天晚上听歌听得开心，是一个全新的周一哈，今宵夜未眠，如果你不想早睡，现在才10点多钟啊，但是已经有朋友说晚安了，哈哈。小美说因为感冒反复发烧，吃了药，今天晚上要早点休息啊。好的，你也早点，不对，应该说你早日康复啊。我回家会注意安全。还有燕麦拿铁不加冰也说大家可以接着跟着音乐跳舞，但是我就要就寝先。对，大家如果明天要早起，其实我明天也得早起，明天上午又要开会了。哎呀，饶不过我的星期二啊，你总是在上午开会，所以明天又没有懒觉，其实不叫懒觉，是正常的觉啊，就比正常的时间要早起一点。哎，干脆就不想睡了，哎。真是，不抱怨了啊！来，欣欣说，上个小时因为有朋友问到英文歌是什么啊，谢谢欣欣的解答。Westlife， 西城男孩 Batman 啊，你说这首歌很戳我，温柔的和声，满满的真诚，旋律静静的抚平了心绪，听完了之后心里都变软了，很治愈啊。是的，跟我感觉一样。Lucky 说确实很喜欢梅雨季。你说今天晚上的歌都很喜欢，梅雨季听了很久，阿月这张专辑特别好听，得了很多奖。海纳百川，哎呦，大家还在聊水果的话题啊，可以继续聊啊。你说小时候吃过一种冷门的水果叫无花果，香甜软糯，挺好吃的啊，有没有吃过的朋友？我没吃过。艾轩儿说晚上好，听到萧亚轩赶紧来了啊，现在都叫老娃，今年的一个换了一个称呼，以前都是小娃，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老娃啊，真的。Elva同意你这么叫他吗？他可能还是喜欢你叫他小娃。走丢的 CC 说明天孩子就放假了，本来想去趟西双版纳，结果看很多地方都在下雨，所以准备去银川转一转，躺平啊，去逛逛沙漠。不过姑娘说有点头疼，所以希望明天一切安好吧，也希望叫什么亲子假期赶紧成型哈。听歌的感受还有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随时在云听互动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季节限定华南水果黄皮果，最近每天吃，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果期，必须吃够本儿。22:30，揭晓夜未眠，听到的是小情歌。

是不是因为下雨的缘故，听到这首歌格外的应景？心雨，周杰伦2006年的作品，依然范特西里的歌曲。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6音乐之声。如果不想那么早休息，就多听几首歌啊。我们这两个小时，稍后一个小时看看聊不聊话题吧，聊的是水果，谁是你心中的水果之王？如果用一样水果去形容你喜欢那位歌手的声音，它是什么样的水果呢？这是 Time 啊，这是 TAM 说甜心教主是奶油草莓，清风呢是青橘柠檬啊，有那么点意思啊，但是我觉得清风的声音好像也不酸涩，很清新，确实是真的啊，还算是贴切。杨记得杨琼音说王姐的这个甜度起码是冬枣，纯甜，一点酸味都没有，但我觉得它没有很脆啊。然后还是为零打 call 的男孩儿，对王心凌实在是太有情感了啊！你说水蜜桃啊，它的声线清亮通透，淡淡的天然果香甜，咬开的脆甜的水蜜桃，水蜜桃不脆吧？清甜里带着水润，灵动又清爽。对，水蜜桃是很清爽的。对，如果是那种脆脆的油桃，就不太像王姐的声音了啊。这个快歌鲜活，慢歌温润，层次刚好。反正就是甜，很好，而且不是那种腻腻的甜啊。然后刚刚是杨子和杨说，大家有没有吃过新鲜的橄榄？真的是先苦后甜吗？因为给阿妈的情书里面提到是先苦后甜，还挺好奇的啊。对，我也挺好奇的，但是我好像一直没有勇气。我之前是在忘了是吃沙拉还是什么，就吃到过那个橄榄，但那个好像是腌制过的，就是当时不太能接受啊，不知道新鲜的橄榄是什么样的味道。然后我还挺喜欢吃橄榄菜的，像橄榄四季豆啊，就是爱做那个菜。Nicholas 说，老家小山上有野的桑葚、野树莓，还有野板栗，果小但是独特的香味哈。继续跟随南拳妈妈的这首《家》，回到故乡看一看吧。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Number five.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 The Time of Our Lives。 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i Braxt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剧人和一位灵魂乐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多米诺骨牌般的前去玩味。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也成就了足球史上最戏剧性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 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0: four。
1: 排在第四位的世界杯主题曲，当属这里面的模板之作，来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 FIFA 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它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holds this one a dream.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Finardo, Un'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

0: Number three。
1: 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阿雷阿雷阿雷。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Enrique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2记头球。

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四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The song that turned a match into a party and made Latin music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From Ricky Martin, 生命之杯 La Copa de la Vida.

0: two。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歌手 K-None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 这首歌原版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Satellite， 杨英格通过落日、卫星等宏大的意象，探讨了人和人之间微妙的情感联系，这种特有的迷幻和松弛的氛围，个人是感觉非常适合、非常适配23点钟的《今宵夜未眠》。你正在收听的《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FM 音乐之声，我是景伟，晚上好，阿弗喽。

若隐若现的大提琴，迷幻朦胧的感觉，又很有起伏的感觉。北海，其实如果在北海划船的话，起伏并不是很大，因为没有什么风浪，但是在北海划船的时候，你内心当中有很多起伏。

他有非常多童年的记忆，有很多纯真的美好的那些瞬间，那些时刻可能都在音乐当中会响起。这首歌的 MV 是陈静飞自己拍摄的，应该说是亲自来呈现出来的啊，因为他在就是策划这个 MV 的时候也融入他爷爷自己拍摄的就是很90年代的北京的一段影像，就那种复古胶片的油画质感吧，然后再融合了一些此刻北海公园的一些初秋的黄昏的这种光晕吧。陈静飞的歌好像都挺秋天的，挺适合那种很凉爽的夏天晚上或者是初秋啊。如果你喜欢这种复古的氛围，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听到陈静飞的声音，听到这样的歌，你应该会特别的有感觉啊。北海送给今天晚上心情不太好的赤米白盐吧，你说喜欢的女孩一直没有答应做我女朋友，表白了两次吧，都说要再了解了解啊，还说我没有同理心太退缩了。一般女孩子说再了解了解就是不想再了解了。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就是如果表白了没有什么跟你心意相通的同样的感受，通常大概率就不是很乐观啊，这段感情我是这样感觉的。我觉得再内向再不好意思的女孩子也不至于说对一个喜欢的男孩子说再了解了解啊。我是这样感觉的，就是拒绝你了，对，拒绝你了你就振作起来啊，这个天涯无处无芳草，但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就可能没有遇到对的人吧，没有遇到对的人也不用难过，因为他不是对的人，你跟一个不是对的人迟早有一天也会分开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伤感的啊，只是时间成本。对，只是时间成本，你说都好几个月了是不是？对，这时间成本不是什么问题啊，时间也会让你成长的啊。Terry 说深圳此刻的雨下的我呀好犯困，刚刚听歌都有点睡着了的意思。朋友送来的荔枝下楼去拿，雨这雨再怎么下荔枝就不好办了啊。说起声音像水果阿桑，感觉他的声音像桑葚，干净爷爷的啊，信息量很大的一条留言。天黑了来自陈丽。

执子之手，来自莫文蔚。这首歌虽然叫执子之手，但其实是一段没有修成正果的爱情的感悟吧，或者说对 Karen 来说，这是他对那些遗憾的爱情的一种向往当中的一些片只言片语吧。这是莫文蔚亲自作曲啊，作词应该不是他，作曲好像是崔恕吧。专辑是宝贝啊，然后当时张亚东跟他合作的，所以整个的编曲也是很张亚东。刚刚很多朋友发来留言我都没来得及念啊，何处不相逢说7点多的时候听说晴雯已经连续吃3-4天的西瓜啦，注意身体呀，夏天可别贪凉。我自从上个月贪凉，这肠胃炎断断续一个月啦，过来人的经验啊。好，不抱侥幸心理了，明天一定改吃桃子。还有知许之余说，有些美丽的风景远远欣赏就好，每种距离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这从何说起呀，朋友？祝这个有趣的名字晚安。还有青青柿子说，一边听节目一边刷到一条笔记啊，人得不到气血以外的正缘，提升自己的气场和身心，一切都会好起来。好嘞，你这个人看上去有一点，哎，就是我记得是谁说的呀，说你这个人体内湿气重啊，所以容易心情沉重。对，我们努力把湿气去一去啊，这样晚上就会多聊一些开心的事情。刚是海纳百川啊，也跟我说晚安了。好的 ，Lucky 说陈静飞的慢歌给我摇摇晃晃的感觉。

就是那种无重力漂浮在湖面的状态啊。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就很喜欢跟着陈静飞的声音随意飘荡，但是又不会晕船的那种，晕船。啊，风寒雨影说每次都是重听几位的节目啊，就是他上班这一周就错过了啊，这周你应该不会错过了，因为明天晚上上完了班之后，我就会连续休到19号，7月20号那天琼英生日的时候回来啊。为了给琼英过生日，我一定能好好上班啊。志米白岩说婉拒之后，他依然约他依旧会出来，手依旧可以什么？这个女生怎么？哎，这个女生怎么这么腻乎啊？到底喜不喜欢呀？人怎么可以如此贪心啊？不好不好不好。那你们再给彼此一段时间考虑一下吧啊。槟榔，新鲜的槟榔是青绿色的，入口有点涩，嚼着嚼着就有回甘啊。槟榔是我有点难以接受的一种，它是水果吗？好吧，继续听歌吧。爱是永恒，希望大家。

对这首歌印象最深刻的两句话就是真心触礁，余情未了，就特别的押韵，但同时又点出了很多时候很多人的感情的状态吧，就是迫在眉梢但又上了心头又没办法修成正果那种感觉。嗯，我觉得这首歌还不太适配那谁赤米白烟。算了，不点评了，因为有很多时候啊，我觉得这情感问题，旁观者虽然清，但是还是要看当事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而且有些亏是要吃的，有一些弯路是要走的，这样才能成长。听别人什么这些建议，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触一次礁，不如真心被辜负一次，你可能才会知道什么样是对的感情吧。当然有的人是不会有经验，就不会得到教训了，就人可能大概就是在感情当中成长了，就会找到对的人，这个事情就很难讲，就看命宿命感。不给那个谁赤米白烟建议了啊，不建议了啊，自己去感受吧，自己去，我觉得就是冷暖自知，感情这事儿吧，就别人都说了都没有用。所以我很少在节目当中说感情问题，因为我都觉得这事儿吧，就对的感情不需要向别人问，错的感情自己感受感受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来，我们说别的。龙年的豆豆说兰州热爆了，那希望刚刚许美静那首歌那种清冷的感觉能够给你降降温啊。Nicholas 说哇，这个点听到许美静，这是什么神仙 DJ 啊？就是我，我是神仙，呸啊，没有啊。小雪说今天要陪景伟下班，还有刚刚有朋友说要去看比赛的啊，要早点休息的，我找不着了。哦，是李呵呵啊，3点要起床看比赛，提前晚安。还有行星让队结束了世界杯的旅程，可真正结束的并不是一场比赛，是很多人的青春。34岁的内马尔就站在那里啊，然后看着25岁的哈兰德，那也是曾经属于他的风华正茂的年龄和属于他的高光时刻。哦，有点心酸啊，没关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总有人正年轻嘛，是不是？看看还有哪些没睡的朋友啊，聊了什么？黄19说吃3天西瓜怎么了啊？请问也不要有那个负罪感啊，夏天我们家几乎天天吃麒麟瓜，一次半个，俩娃能干掉一大盘，他爹收尾，我就这个把皮去掉之后就切块吃啊，就是几块边角料吧。没有西瓜的时候其他水果也没有断过啊，我们就是水果大户。挺好的，但是这个我觉得分体质啊，有的朋友可能不太适合吃很寒凉的那个水果，如果

设没问题就随便吃。白茶清欢，孙杨早就在早班了啊，看来你很久都没有听早上的节目啦啊。秋天的风晚安，还有这个新朋友尾号是 QLI 的朋友啊，能看到你的评论啊，晚安。你的激情请勿继续，请你收起。是的，人在贵阳也晚安。我们今天正式跟大家说晚安的时间大概是在23:54左右啊，稍后还会有金曲公告牌。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文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 Goodbye and Hello 中。这张专辑是蔡健雅首次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标志着她音乐生涯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启，从实力创作歌手向全能音乐制作人的跨越。而达尔文正是这一转折的集中体现。蔡健雅坦言，歌曲最初是为陈奕迅而写，双方为此沟通了两年之久，最终因对方未明确回应才决定亲自演绎。那时的他刚经历了情感的起落与事业的转型，将自己对爱情与成长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首歌。他巧妙地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解读爱情，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框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达尔文。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不合适的恋爱就是一张已经没有快乐的路的模糊地图。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幸福，都能够有清晰的快乐。23:53，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次六音乐之声，压一压燕姿的歌。因为确实时间不早了啊，要早点跟大家说晚安了。再来念几条留言吧。明天就要开启暑假之旅的大宝，旅途愉快。还有红衣说今天补休，在工作室画了一整天的创作作品啊，画得很累，专心听一会儿音乐，准备回家洗洗睡。明天早上还要去开会。那不是跟我一样吗？没办法。雄鹰，我2023年4月份是很幽默很有趣的吗？难道我现在不幽默不有趣了啊？也不是不幽默不有趣，而是有时候必须要藏起来这些幽默和有趣。而且我是一个慢热的人啊，有时候要4个小时之后才开始风趣幽默起来。我打开自己的过程稍微有点晚啊，但是我也习惯了啊，我就是这个样子。尾号是 LQLI 的朋友，新朋友啊，你说在收音机里听到自己的评论很神奇，这感觉太哇塞了啊。对，我也喜欢这种哇塞的感觉，希望多认识新朋友吧。是大鹅呀，终于说了几句我觉得特别像是那么回事儿的话啊。你说每天到燕姿的歌的时候，这个仪式感就像看完电影放字幕一样。今晚要感谢各种听友的这个赞助。是的啊，我觉得就是要感谢一下还坚守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听友们。很想念到每一位朋友的名字，但是呢时间的原因，还有就是有时候我自己念的累了就不念了啊。好，感谢各位听友的鼎力相助，才撑起了我们5个小时的节目。为什么要放浓眉毛，雄鹰？这是什么原因？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要放浓眉毛？好，要说晚安啊。那个雄鹰晚安，大宝晚安，风寒鱼影晚安，小雪晚安，冰雪冬阳晚安，洗温泉的小丑与 Lucky 艾轩儿 Nicholas 青青柿子李斌，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德贤饮茶陈杨字的杨蓝天白云。嗯，青青柿子说二字神曲好好听对吧。673晚安，大男孩小雪，一只猫旅行，大鹅晨曦，为林打 call 男孩欣欣，678910，还有大鹅念过了啊，阿司匹林不止痛啊，还有红衣，看看还有没有没念的，应该有啊，肯定有很多没有念到的，但是也确实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啊，马上就要到12点了。实在人在贵阳之前念过了啊 ，TVB 反恐精英晚安，天天晚安，你别晚安说了吧 ，Nicholas 晚安说了啊 ，Lucky 晚安，我就要压歌了呀，对呀、啊。好了，朋友们，那。其他的就留给我们的美梦吧。不，希望大家睡眠质量好，不用做梦啊。我发现做梦真的很累，很费头脑。明天祝我开会愉快啊！希望开快一点，还能中午回去补个觉。赤米白烟，祝你幸福啊！还有晴晚安，黄油酒晚安。趁着间奏来自龙年豆豆玩，那就这样喽。

0: 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Visa Radio 音乐之声，动

从地面蒸腾而起，空气变得粘稠，风也没有了凉意，扑面而来，像谁掀开了蒸笼。正如俗话所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午后常有雷雨，天边堆起浓云，翻滚堆积着，渐渐吞没了太阳。突如其来的雨点儿噼里啪啦砸下来，打在屋檐上、马路上、荷叶上，溅起一片水雾。雨落得急，收得也快，转瞬云散天晴，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彩虹挂在远处，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人间与仙境。黄昏是一天中最柔软的时刻，晚风终于拂散了一些白日的燥热，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浅紫、靛蓝，色彩层层晕开。人间烟火在暑气里悠然舒展，勾勒出夏日最生动的模样。暑气渐盛，清风亦存，愿你于炎炎夏日心中长存清凉，自在度炎夏，安然享时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

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12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不是叛逆，而是勇敢，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首歌通过偏重低音和创新的编曲手法，展现了汪峰在音乐创新上的突破，增强了音乐的质感。键盘的运用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Number five.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The Time of Our Lives。 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i Braxt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剧人和一位灵魂玉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多米诺骨牌般的闲趣玩味。20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

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 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0: Number 4，
1: 排在第四位的世界杯主题曲，当属这里面的模板之作，来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 FIFA 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它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holds this one a dream.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Finardo, Un'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

0: Number three。
1: 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阿雷阿雷阿雷，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Enrique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两记头球，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4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 The song that turned a match into a party and made Latin music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From Ricky Martin, 生命之杯 La Goba de la Vida。

0: two。
1: 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歌手 K-Nun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这首歌原版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在约翰内斯堡，西班牙对阵荷兰，踢到了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接法布雷加斯传球一脚射进，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进球。西班牙第一次捧杯，一个全新王朝开始了。K-Nun 从没想过一首关于难民的歌，有一天会让全世界在足球场上一起唱。那一刻，他意识到音乐和足球一样，不需要语言。When the whole world needs one voice, this is a song that rises. It's from K-Nun.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城。驻守卢沟桥附近的国民党军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市持续引发热烈反响。王海鹏在延安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延安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更大成效。延安财政累计下达专项资金7752万元，助力空中走廊扩容提质。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续

0: 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实干实际持续增进老区群众民生福祉，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1: 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畅谈体会，大家表示要将讲话精神融入党建、学科建设和科研攻关全过程。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研究生廖家豪：
2: 总书记所提到的，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所始终秉持的自强、自信、自立的精神状态，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也要把自己的科研方向对接国家的理论攻坚难题，对接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以自己的科研成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1: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孙佳瑶：
3: 我们马院学子始终铭记立身为公、学以致用的校训，在理论学习中夯实功底，在实践锻炼中砥砺品格，我将以功勋党员为榜样，传承延安精神，把青春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员。
1: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海亮：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伟大成就，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奋斗目标，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要认真学习研究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延安市人民医院临床一线的党员医务工作者，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服务患者的实际行动。延安市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新宇：
5: 今后我将始终以讲话精神为指引，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信仰上看齐，行动上紧跟，在平时的医疗工作中虚心向医院党员前辈请教，学习诊疗思路、医德修养，真情实意对待每位患者。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庆祝大会上，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来自基层一线的吴亚琴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宝塔区向阳社区的党员干部们表示，要向榜样学习，立足本职岗位，将初心融入服务细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党委副书记薛奋奋：
6: 今后我会以群众需求、工作实效为标准，精益求精完成各项任务，用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果践行新时代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为社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1: 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党委副书记钟超：
7: 我会把这次大会精神、吴亚琴同志的榜样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行动，筑牢党建根基，聚焦民生痛点，创新基层治理，切实服务好辖区居民群众。
1: 初心如磐忆往昔，砥砺奋进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复县的老党员、老干部深受鼓舞，感慨万千。复县长方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南教场社区党员张爱平：
8: 我跟着党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亲眼见证土路变大道、旧房换新房、看病养老越来越有保障，如今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这一切都是党带领一代代人拼出来、干出来的。虽然退休， 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社。如今我会继续当好红色选警员，给年轻人讲党史故事，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矛盾调解，发挥余热，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1: 深学细务戒初心，实干担当护平安。志丹县党员干部、基层民兵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持续锻炼应急处置能力，以实干行动守护和谐安宁。志丹县民兵医疗救护排排长胡彦斌：
9: 作为一名基层民兵，我们始终牢记民兵也是兵，铁心跟党走是第一准则，今后我会跟党跟党走，扎实参加战备训练，做到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使命，在抢险救灾、维稳守护地方建设中冲在前、干在前，守好家乡，守护群众平安。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0: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延安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延安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更大成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政协主席杨光远等市领导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统金宣读市委表彰决定。王海鹏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低调务实、埋头苦干、奋进十五五，建功新时代。王海鹏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聚力推进一元四区建设，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业绩。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经常下沉一线，听取意见建议，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优化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态势感知系统，深入推进信访积案攻坚，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要坚定不移深化自我革命，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丰富内涵，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以恒纠治作风顽疾，一体推进三不腐，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大会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了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党支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张建磊、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曹燕和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蔡雅云、优秀党务工作者朱明、先进基层党组织宝塔区何庄坪镇赵家岸村党支部等代表做了发言。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近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评论文章，坚定信心。

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须深刻认识到，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将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如何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先明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科学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深化了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供了行动指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回望历史，深深根植人民，我们党始终拥有坚实根基。从土地革命战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战争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从数万群众在悬崖峭壁间修成人工天河红旗渠，到小岗村村民按下红手印拉开农村改革的大幕，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新时代以来，打赢人类历史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冲锋第一线，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广大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展现了中国人民逐梦星辰大海的豪情壮志。为什么我们党能够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发展壮大起来，能够在千难万险中一次次浴火重生，能够攻克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创造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进一步提振全党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是我们党的优秀特质。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这是立党立国、强党强国的重要法宝。从制定和落实中央8项规定到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从搭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4梁8柱到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15、15时期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形势严峻复杂，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定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引领和保障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走过苦难辉煌的过去，走向光明宏大的未来。今天我们

0: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我们就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文章最后说，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最近450个新优番茄品种亮相宝塔区河庄坪镇现代有机农业示范基地。这些新优番茄不仅品种不同，而且口感、风味和营养价值都各有特点。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了解。
3: 这个品种是 CT2501， 它的特点是外果皮非常薄，入口即化，我们又叫它冰激凌番茄。另外呢，它的抗性又非常好，截至目前它还没有发现有病虫滋生，非常适合我们延安地区栽培。
4: 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国廷告诉记者，除了品种优势，这里的种植技术也很有讲究。番茄温室全部采用现代有机种植技术，通过无土机制栽培，避免了土壤连作障碍，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尤其是通过水肥一体化，让每一株根茎充分吸收营养，健壮生长。
3: 就类似于婴儿这个配方奶粉一样，按需定量供给，在接近果实成熟这个10天到2周左右，我们是严格控制水，让它这个糖分什么积累起来，口感就比较好。
4: 目前基地6个温室试种了450个新优番茄品种，每个品种种植了30株左右，预计全部产量能达到8万斤。据陈国廷介绍，7月3号至6号，中国园艺学会番茄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延安召开，参会嘉宾对450个品种的番茄进行评选，从中选出了最适合延安的品种，同时番茄的收益也将归参与种植的农户所有。
3: 通过品鉴交流，我们从这个产量、抗性、品质方面评价出优秀的品种，适合我们延安种植的话，我们会给我们延安的农户去推广，把我们延安这个番茄产业做大做强。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做好航线补贴资金保障。截至目前，已累计下达专项资金7752万元，为航线网络扩容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下航季，延安南泥湾机场直飞航空公司已达9家。随着航线补贴资金的持续注入，机场在原有航线网络基础上持续拓展新航点，由北部湾航空运营的延安至合肥至南宁航线已于5月正式开通。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夏季高温时段，省总工会日前发布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示用人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高温作业风险，保障职工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其中明确及时足额向劳动者发放防暑降温费和高温津贴，防暑降温费发放时间为6月15日至9月15日，标准为从事室外作业人员每人每天15元，其他人员每人每天10元，列入企业成本费用。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6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发放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天25元，发放时间为每年6月1日至9月。

0: 正召开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动员会，明确陕西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式开始。工作人员提醒，7月6日至8月10日期间，如果有关于高考录取的相关问题，可以致电02988812922，也可以前往陕西宾馆12号楼庆访接待室进行咨询。有关考级办理的相关事项，仍在西安市碑林区寒光北路40号陕西省教育考试院考级管理接待室办理。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日韩企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韩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维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和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周二的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胶海线由西向东341国道附近拥堵805米，井冈山路由西向南北环路附近拥堵634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二路至枣园大道拥堵269米，双拥大道由西向东永昌路附近拥堵93米，缓行79米。南寨边路由西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当前缓行127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分享到的第一首早安金曲来自高登，拜托我不习惯。

0: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89年前的今天，永不敢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声，拉开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中华儿女浴血奋战，谱写了戮力同心、以弱胜强的雄魂史诗。89年过去，今日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硝烟远去，国殇难忘，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1: 只羡一觉日与月悠长，

0: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铁蹄践踏，山河变色，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 道路在生发，
0: 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实施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就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激荡着亿万国人的心。中华大地英雄辈出，支撑起一个民族不屈的抗争。中国人民以巨大的牺牲赢得伟大胜利，赢得民族尊严，赢得世界尊重。如今硝烟散尽，山河重振，换了人间。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的开创未来。历史警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

0: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我们常常以为亲密无间才是感情深厚的证明，但走得越近越容易发现，真正舒服长久的关系靠的从来不是不分你我，而是恰到好处的分寸感和边界感。没发现人群中只有你最漂亮。我们总以为关系越近就越该毫无保留，于是忍不住追问对方的决定，替对方出主意，甚至帮对方做判断，觉得既然是亲密的家人朋友，就该什么都分享，什么都参与。可事实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花园，有些角落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轻易触碰，那些被强行打开的入口并不会让关。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我的梦如果注定，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926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广通路拥堵 1.02 公里，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二路至枣园大道拥堵503米，高新大道由南向北拥堵815米，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路附近拥堵405米，胶海线由西向东2341国道附近拥堵789米，光华路由东向西平安巷至杜甫川北路拥堵508米，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114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

0: 今天9时57分，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
1: 无论未来，
0: 小暑过，一日热三分。此时正值初伏前后，天气也由干热转为闷热，暑气蒸腾，热浪翻滚。盛夏虽有暑热，却有其独特的美好。莲藕脆嫩，新米鲜香，西瓜清甜，蜜桃水嫩，每一种时令滋味都有清

解暑的诱人滋味。池塘里荷花竞相开放，清风拂过满塘荷香，傍晚时分晚霞染红天际，蝉鸣声声，萤火点点，是属于夏天的韵致和情趣。盛夏日常熟以养物，庄稼在烈日下拔节生长，人们在田间挥洒汗水，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除草捉虫，施肥扶苗，待到暑气散去，秋风吹来，必是丰收时刻。愿这个盛夏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愿你不急不许，不骄不躁，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以下呢跟大家分享让你变自信的八个方法。第一个，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时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时候是在传递真诚与笃定，不必躲闪，不必慌张，坦然的目光会让你在交流中更有底气，也会让你对方感受到你的尊重。哪怕一开始会紧张，多试几次，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从容。第二，看见每天的小变化，不必追求惊天动地的大事，哪怕是今天按时完成了工作，今天帮了别人一个小忙，今天比昨天多走了1000步，运动的小目标又近了一步，都值得被看见。看见每天发生的小变化，在平凡的日子里不断突破自己，给自己一些及时有效的鼓励，长此以往，你会发现自己前进了一大步。第三，学一项新技能，无论是学做一道家常菜，练一手好看的字，还是学一个实用的软件，掌握新技能的过程就是不断肯定自己的过程。当你能够独立完成一件以前做不到的事儿，自信会自然而然地在心底生长。第四，经常微笑，遇到难题时试着给自己一个微笑吧，嘴角上扬的瞬间不仅能够感染身边的人，也能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哪怕心情不太好，试着对着镜子笑一笑，你会发现坏情绪会悄悄消散，整个人也变得明亮起来。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挂有脸上的微笑和藏在心底的自信。第五，擅长做做擅长的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不必拿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比，多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在熟悉的领域里找到成就感，自信会一点点的被唤醒。当你沉浸在自己擅长的事儿里，那种专注与投入本身就自带光芒。第六，走路时抬头挺胸。肢体语言会悄悄影响心态，走路时抬头挺胸，步伐坚定有力，会让你从内而外散发出自信的气场。久而久之，这种外在的姿态会转化为内在的力量，让你真的变得更加从容，更加坚定。第七，相信自己一定行。不要小看语言的力量，每天给自己积极的暗示，我可以的，我很棒，这件事儿我能做好。把否定的话变成肯定的话，把我不行换作我试试，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真的越来越能行。第八，大胆的麻烦别人。很多人呢怕麻烦别人，其实呢适当的麻烦是建立人际关系的桥梁，当别人帮助你时，你会感到温暖与善意，也会更加相信自己值得被爱，被善待。

同时呢，你也会更自信地去帮助别人传达这份善意。好的关系都是互相麻烦出来的，敢于示弱求助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到了。北京时间的7:53，即将迎来的是一小段的广告跳播时段。精彩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聆听走路上说。我是亮亮，稍后见咯。

0: 生。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这个假日我想去登山。
3: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4: 我肚子好饿，
3: C 噪音法。
5: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3: 987早上8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5: 往事知多少。
0: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核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